0: 2025年一年的12个月一天就10块钱，3600，一分没给。
1: 嗯，
0: 要多少遍？没有，就是没有。
1: 3600，还少50块钱呢，对不对？365天嘛。啊，行，就按照你说的这个数，一些田间管理的重要节点啊，逐一的拆解支招啊。魏红老师呢，特别特别的有经验，把多少年以来暴雨过后的，或者是低洼这个易涝地区的这农田，怎么去田间管护一些事情啊，特别特别的快啊，信息渠道也是特别快。提到信息渠道特别快，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相关的一些应急信息，需要互动一下啊，我们可以了解到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些实际的这个事情，就像我刚才所讲的啊，您通过阳光热线就可以了解到我们在工作忙碌工作学习生活，我们阳光热线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包括本市的听众朋友，包括葫芦岛的听友啊，都把这个关注的电话呢打入到阳光热线直播间了。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说有刑事责任，因为传播不实信息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还需要承担民事侵权的赔偿责任。大家伙呢就不要觉得哎呀，我在家里呢通过手机发两条信息，哎这个抒发一下我个人的情感啊，或者释放
2: 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并且以此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进而。

0: 说那个互相鼓励鼓励，他说你毕竟年龄还小，你得需要去面对社会，还面对家庭，
1: 嗯，
0: 认为上有老下有小，你都需要咱去照顾。然后通过他们家比赛吧，就是训练的时间特别短，
1: 嗯，
0: 距离是拿到就是回到家去连练习飞镖开始吧，没到半个月的时间就去参加比赛了。
1: 嗯，认同，就哪方面更重要一点呢？

0: 屋子里面，
1: 嗯，
0: 做出一道香喷喷的菜，
1: 嗯，
0: 然后全家人一起去吃这道菜，
1: 嗯，
0: 这个实际上也是非常惬意、非常放松的一件事情，
1: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哈，而且还是自己种出来的
0: 啊，对，
1: 嗯，
0: 对，而且非常新鲜。
1: 这可能也是您做驻村书记的时候的一个意外收获，
0: 嗯、
1: 就学会了种菜
0: 啊，对对、
1: 嗯，
0: 也是去工作的过程当中学会了与农事去打交道，
1: 嗯嗯，真好啊。那您呢是驻村第一书记，同时也是咱们市残联服务中心的业务干部，那这回又是咱们省残运会的飞镖冠军。这个三份岗位哪一份对您来说挑战是最大的？
0: 实际上吧，这三份工作岗位对我这个挑战啊、
1: 嗯、
0: 我认为都非常巨大。
1: 嗯，
0: 咱先拿这个驻村工作来说。
1: 嗯，
0: 因为吧，驻村工作当时脱贫攻坚任务比较重。
1: 嗯，
0: 然后紧跟着就是乡村振兴工作。挑战也是特别大。
1: 您这个驻村是从2018年开始？
0: 对，我驻村是从这个2018年就开始，咱被咱市委组织部选配到咱们省级贫困县易县任一名驻村第一书记。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以后，2021年第9月份，我又转战到咱们北镇市廖屯镇瓦房村任职第一书记。然后呢，在咱们驻村的过程当中，需要咱们去引进这个致富产业，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带动村民征收。我还自掏腰包呢，带领村民外出考察，还垫付项目资金，这个都是我们在工作当中经常有的事儿。然后在2024年结束驻村工作的时候，我回到咱们残联的工作岗位上，我又接管咱们这个农村残疾人就业基地建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等项目。这个涉及到千万的民生资金项目，所以说他这个压力也是很大，在接到备战咱本次这个飞镖赛事的时候，然后我就只能挤占咱们休息这个碎片时间去训练，因为平时工作也很忙，然后呢，我始终是牢记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条宗旨，把群众工作放在第一位。然后利用咱们清晨深夜，或者说是我们接送孩子以后这个空档时间，来进行这个自我训练。就是再辛苦也不会耽误，任何一件为咱们残疾人朋友办事的这个工作。
1: 陶书记，我觉得这个发言非常的真挚啊，没有任何的渲染，因为每一项工作不会因为您个人的时间怎么样，或者说您自己的一个身体情况怎么样去减轻难度的啊，也是要勇扛重担。但是我觉得您这个参赛的经历挺有意思啊，5月份接到的通知
0: 啊，对对，
1: 您是怎么被选上的呢？
0: 哎呀，
1: 是被发现了这项才华吗？
0: 原来吧，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对篮球比较感兴趣，因为投篮嘛它也需要这一个准确度，然后这样呢，就是咱们单位领导发现了我这个特长，然后说投篮和飞镖他们也有共同的一个地方，然后就这样想去试一试，练练飞镖，然后这么一练呢，
1: 发现还行
0: 啊，对，发现还可以，所以说吧，就是尽管时间很短，但是入门的比较快一些，就是这样，
1: 就是运动有它相通的地方
0: 啊，对对
1: 啊。陶书记呢是5月份接到通知，然后6月10几号才领器材
0: 啊，对，原来咱们也没有接到过，就是没有接受过这样的这个比赛项目，然后对飞镖器材呀、标盘呐、还有这个训练场地呀，都是不是很了解，然后咱们是单位介绍我去咱们这个锦州市的飞镖俱乐部去学习，然后去领到了这个飞镖和标盘
1: 那我觉得从玩到比赛这个转换其实挺大的，那跟我们说说您那段时间训练的感觉怎么样？是开心呢，还是压力也很大？
0: 实际上还是更多的是压力很大。如果说咱们要是单纯的日常玩，可能说娱乐成分更多。但是咱们是带着任务去比赛，所以说备赛这个时候特别紧张。白天吧还要处理工作。早晚呢还要接送孩子，一整天可以说几乎没有太多的这个空闲时间，然后就是只能等到我家孩子小他睡着了以后，然后我自己在家里边练。

0: 员飞镖。
1: 嗯，
0: 刚开始练的时候吧，可以说也是很难。虽说有这个篮球基础，但是练飞镖，飞镖和篮球它还不一样。
1: 嗯，
0: 篮球是需要往出拖，然后飞镖呢是需要拿着镖，这样的用力它也不太一样。然后呢，就是，为了练这个飞镖，刚开始几天呢，哎呀，我这个胳膊很疼，很酸。练练呢，自己也感觉到很疲惫。哎呀，练到很晚，因为白天没有时间，也都是练到很晚。然后心里边也都想过这个放弃过，心里边也都想着放弃。但是后来呢，我也是不断的提醒我自己，我练这个飞镖不仅仅是代表我个人，更多的是代表咱们锦州市去参加比赛，不能半途而废。所以说我就是通过这种意念，循环渐进的坚持下来，打磨准度，先练习这个基础环道的得分。只要我这个镖能打到盘上，这是最刚开始的。然后后期呢，再能打到这个三位区里边的积分。然后到最后呢，是我们就是专攻这个红心最中间那个点红心，进行练习。然后就这样咬着牙坚持下来，就是在这个十几天的时间，很短时间内啊，就是这个飞镖的准确度，有所提升了。
1: 那陶书记是第一次走上正式的赛场
0: 啊，对
1: 啊，然后和那个志林志蛋哥你们是共同做搭档啊，然后也同样是获得了这个，来，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一个双人的金牌，您那个也拿起来。好，这是咱们这项比赛啊。那么第一次对阵和鞍山这场比赛什么感受？紧张了吗？
0: 哎呀，非常紧张。刚才吧，俊哥说这个鞍山，因为鞍山代表队他们的实力，我感觉啊是非常强的。刚开始我们在这个训练的时候，我们就相互观察着。
1: 看谁厉害。
0: 对，不是现比赛的时候才觉得人家很厉害，实际上观察，提前观察时就感觉黑山代表队他们非常厉害。而且到正式比赛的时候，他们还有专业的教练。在场边指导。指导人家需要怎么打，然后打多少分，这就是上场之前哈，我们就心里没有底了。但是觉得我们这个能取胜他们很渺茫。但是呢，是军哥的一句话，真的啊，掏到心里的啊。就军哥对我说，他说没事儿，有我兜底呢，你就放心打分就行。这是我们在赛场里边军哥鼓励我的一句话。瞬间就稳住了我这颗慌乱的心。真的啊，当时我心里没底，但是军哥一鼓励我，我这个战斗这种劲儿就来了。
1: 尤其把您担心拖累队友啊，打不出好成绩这个顾虑给打消了。
0: 对对对。
1: 然后
0: 整场比赛哈，就是我跟军哥配合的越来越默契。刚开始吧，比分略微领先一小步。然后后期呢，随着我们俩这个顺利配合哈，就是比分越拉越大。然后最后呢，通过这个2-0，我们顺利的拿下了这个鞍山这个代表队。然后后续赛程我们俩就是乘胜追击，心里边放开了，然后就是拿下了这个男子站姿双打比赛的一个金牌。
1: 可以说是享受比赛了，后来是
0: 对，后来就是越打越轻松。然后站上领奖台的那么一瞬间，完我就觉得所有这个熬夜训练、手臂酸痛的辛苦，全部这个烟消云散了。既为自己这段时间的坚持感到欣慰，更为咱们锦州残疾人代表队，斩获了荣誉，感到自豪。
1: 真好啊！你看，像这个刘畅啊，他留了一个言，他说呢，他说我也做过驻村书记，他说我知道这个难度和强度是什么样的。他说陶书记很厉害呀，在身体不便的情况下能把驻村的工作做下来，不但做下来了，而且做得很好啊。陶书记呢是省市县三级唯一同时经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两个阶段的残疾人驻村第一书记。那么这个名头不重要，您没记住也没有关系，咱们听数啊。驻村期间呢是累计带动农户增收200余万元，很多个产业项目落地儿。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您自己成就感最强的是哪一个？
0: 其实成就感最强的吧，我感觉很自豪的说，应该很多，但是最让我感到

0: 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就是盘活了我们这个瓦房村这个闲置这个学校，引进咱们总投资1300余万元的辽宁景润肥业有限公司，企业落户到我们村以后，为我们村集体稳定征收了23万元，同时吸纳本村村民就近务工，不用再外出漂泊，就能兼顾家庭，去挣得一份收入。除此之外呢，我在这个6年的驻村工作期间，还引进了咱们这个优质的口感番茄种苗。原来吧，咱们农户种的都是这个硬果型的，比较耐运输，但是呢口感一般。
1: 大家诟病西红柿越来越硬。
0: 对，西红柿越来越硬了，就是咱们拿这个西红柿，打在一个人的脑袋上能打个包，就这么一个硬的程度上。但是呢，消费者不愿意吃，不愿意买。然后通过这个，我引进了咱们优质这个口感番茄，现在还在种植，反应也非常好，销路也非常好。然后还有呢，就是我引进了咱们这个非转基因那个玉米品种，深加工出这个玉米碴子，进行销售。再有呢，就是打造咱们北镇的优质大米。我刚到北镇去驻村的时候吧，咱们都听过这个盘锦大米非常有名气，
1: 对，
0: 而且呢，就是我那个村子呢跟盘锦还挨着，当时我自己就在想啊，就是，盘锦大米，这个盘锦是人为给它划分了一个区域，它成为盘锦大米，当然是气候大米的一个品牌呢，然后我就做了这项工作，哎呀，当时也是众多的朋友，咱们市民支持我，我每个周末周五开车。开我自己那个面包车回来的时候，最多时候拉过40袋大米。哎呀，每个家庭然后都是我自己去给人送过去。
1: 就您引了这个项目落地，米种出来。
0: 我们锦州市民想吃到这种好大米、新大米，不知道怎么买，通过什么渠道去买，这么一个痛点。
1: 对，
0: 这样我一下就是一手嘛解决两个痛点。然后还有一个啥呢？就是咱这个酿酒红高粱这一个项目。原来我刚到农村的时候吧。咱们辽宁西部大部分农村都种的这个玉米，玉米吧，它连年从插耕种，相对说产量受一些影响。然后我在考虑说，要是倒插耕种，这个对产量会有提高，但是倒插作物是什么，这是摆在我眼前的一个难题。然后我通过在村里走访，跟老年农民去唠嗑，讲到他们年轻的时候，村子里边种一些高粱，然后我就有一个疑问，我说种高粱，现在人们都吃细粮了，这个粗粮也吃不了太大量，真的要是种出来卖不掉怎么办？这又是一个难题。然后呢，我无意间哈，就看到咱们其他地方有种这个酿酒高粱，酿酒高粱啊，它这个用量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是你产多少，酒厂全部收购走，供不应求。就这样，我这个跟农户。先商量，先试验，然后种的酿酒高粱，找这个酒厂合作，定点回收，把这个酿酒高粱也酿酒项目一直也坚持到现在。
1: 就地没有空闲。
0: 对。
1: 然后农民实现增收。
0: 对，他增产了，他就代表他们增收。
1: 对。
0: 知道吧？然后的话，再有一个就是在，二几年呢，疫情相对说比较严重的时候，咱们有个村民，种了大白菜。大白菜吧，它外销当时运输不是很方便，就是销售很困难了。然后这个难题，这个村民又找到我说：“陶书记，我们村民销售困难，看看帮我们想想办法。”这样呢，我也很愁，因为咱们市里人对农业销售吧，也可以说不是很擅长，
1: 尤其是那个时期的特殊情况。
0: 对，外出运输还是很难。然后呢？我也是通过朋友哈，通过这个个人关系的朋友，然后也是接触到一个酸，然后呢这个酸菜呢，它也是对这个白菜一种深加工，它还能增加附加值，而且酸菜啊，原来我也不是很了解，咱们家里边吃的可能都是腌制一年的，实际上按人家说是腌制2年的酸菜口感是极品
1: 啊，那这个我也是刚
0: 对对对，我也是通过工作当中咱们才知道啊，腌制2年的酸菜这个是极品。所以说把这个白菜又给卖掉了，就是这么一情况。然后说实打实的哈，通过咱们的工作，让农户这个口袋能征收，然后我也是通过这个6年的时间，亲眼看着咱们这个 村里边的产业，媳妇爱人这种知识啊，自头要。

0: 还四处奔波，这些所有的付出，我觉着我都非常值得。
1: 在这里呢，也是向陶书记的家人表示感谢啊！这没有一个强大的后盾，没有绝对的包容，可能有些事情不会推进的那么顺利，是有不被理解的时候吧？是不是？尤其是可能刚到的时候，说这个，你看你身体还不是那么，那么便利，然后还来我们这儿做驻村书记，你一开始有这个问题吗？
0: 有。因为这个就是用的这种质疑态度，然后呢，我也没有当场去跟他们这种辩解，我在用我这个实际行动，去证明我不仅能做得好，而且我还要比其他人做得更好，
1: 修路啊，建厂啊，改良农作物，最后是让村民，咱用钱说话。咱拿到手的钱变多了，这个信任也自然就来了。
0: 对，
1: 也因此呢，像陶书记也获得了全国残疾人工作先进个人、辽宁好人、辽宁省道德模范啊等等啊，这个有的是得到了，有是提名，总共呢是20多个奖项啊。今天特别谦虚，我说陶书记把那个证书什么带来看看啊，陶书记没好意思带啊。那这些荣誉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您是觉得这是一种动力，是一种认可，还是说，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压力呢？
0: 哎呀，这些荣誉哈，你像包括这个全国残疾人，工作先进个人，还有这个五一劳动奖章，还有这个优秀党员，这些吧，这些荣誉，我觉得不仅仅是我个人，而且更是组织的对我的一种栽培与培养，
1: 我觉得您说的这个很谦虚，虽然有组织的培养和这个一些很多人的扶持，但是最重要的事情还是您个人在努力，是不是？据说您的事迹还被收录进中啊，就是咱们只要去努力的做啊，一定会有成效。其实挺想和陶书记多唠一唠啊，他当年驻村的时候做的更多的这些项目。但是咱们一会儿还有一位嘉宾呢，那最后呢，就让陶书记，和残疾人朋友说几句话吧。因为很多残疾人朋友因为身体的局限呢，不太敢去尝试竞技体育，甚至说呢，觉得这个抛头露面都是一个压力很大的事儿。那么您想对他们说点什么？
0: 我想说，就是咱们残疾人朋友自身这个身体局限，从来都更多的残友勇敢尝试适合自己的文体项目，在运动中遇到更好的自己。
1: 好的，感谢陶书记的到来，希望有机会的时候继续和您交流啊。
0: 好。
1: 好，陶书记可以退场了，和他的搭档啊可以坐在一起，来共同呢欢迎我们下一位嘉宾朋友，他呢是康宁街道残疾人专职委员，持证的飞镖教练啊，那么也是2级裁判员刘猛。刘教练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欢迎您的到来。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他呢是2024年受聘于锦州市飞镖协会啊做教练，2025年呢考取了中国飞镖协会初级教练和2级裁判证书，也是连续2届出战省残运会。那么本次呢？刘教练在男子单人坐姿铜牌和男女混双坐姿铜牌当中都取得了好成绩。刘教练，欢迎您的到来。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猛，我是康宁街道残疾人专职委员，日常扎根社区服务身边残友，同时也是锦州市飞镖协会持证教练、2级裁判。2届残运会的参赛选手，本届赛事拿到了坐姿单人、混双2枚铜牌。今天特别荣幸来到这里和大家见面交流。
1: 那您呢是相比起两位运动员，可能对飞镖这个运动了解得更深，已经做到这个教练的程度了。那就想问问您是怎么爱上这个运动呢？
2: 我和飞镖结缘呢， 主要源于2023年第14届省残运会。
1: 嗯，
2: 那次比赛我结识了辽宁各地的残障标友。
1: 嗯，
2: 大家因飞镖相聚，相互陪伴，切磋技艺，这份同频的热爱深深打动了我。
1: 嗯，
2: 结合我残疾人专职委员的工作，
1: 嗯，
2: 我发现飞镖门槛低，特别适合咱们残友。
1: 嗯，
2: 通过参赛呢，还能和全省的镖友交流，
1: 嗯，
2: 还能带着身边残友一起参与，这让我彻底的爱上了飞镖这项运动。
1: 嗯，也就是上一次的时候让你

0: 了解到这个方向上去发展了呢？
1: 哎呀，2023年第一次参加这个省残运会，我拿到了坐姿组的铜牌。
0: 嗯。
1: 赛后呢，和各地残疾人飞镖爱好者交流的时候，我就发现，绝大多数的残友呢，缺少我受聘锦州市飞镖协会，担任专职教练和赛事裁判。2025年呢，我就专门报名参加了中国飞镖协会全国的教练员、裁判员系统化培训，顺利考取了初级教练员和二级裁判员双证书。我希望用专业标准化的教学知识普及飞镖运动，教会更多残疾人规范投镖，同时规范本地各级残疾人飞镖赛事流程，推动这项运动在锦州良好普及发展。
0: 哎，我觉得您的这个初心其实非常令人感动，就是觉得咱锦州这边没有人教，没有人系统的去做，那既然我对这个已经有所了解，那我就去做这个事情。
1: 对对。
0: 其实可以想象啊，就是刘教练在做这个事儿的过程中，其实真的是不图名不图利，因为也没有什么名利可图，完全的是这种一腔的热爱啊和希望，能够让锦州这个飞镖运动啊在残疾人朋友当中能够推广得更好一些。那其实刘教练的日常工作也挺忙的，也是同样啊，像两位嘉宾一样有这个基层助残服务。
1: 飞镖公益教学呢，统一安排在周末空闲时段。赛前个人训练拆分到午休、下班后一小时。市级赛事执裁专业培训全部安排在节假日。每天提前做好时间规划，入户走访、政策宣传不缺席。
0: 好，这个是给我们做一个提醒啊，就别总说想做什么没有时间，你看规划好了，这时间挤一挤总是有的。这一次呢，刘教练是拿下了单人坐姿和男女混双坐姿的两枚铜牌。那其中呢，这个混双的搭档是魏红倩大姐，魏红倩大姐呢也是来到过我们的节目当中。两个人是临时组队还是过去有过磨合啊？搭档没来，但是也介绍一下。
1: 赛前呢，我们只是聊聊几次集中训练。彼此投篮的节奏和得分习惯呢都不熟悉。高度啦，手臂发力的力度啦，出现失误，互相宽慰。不指责，不焦虑。我本身具备教练和裁判的专业经验。懂得快速调整赛场这个节奏。及时安抚搭档情绪，带动他心平气和的，
0: 很好啊！能够跟一个教练做搭档，我觉得在情绪的这个调整上一定是很快的。那您作为这个专业的飞镖教练，会根据大家不同的身体条件去做微调吗？
1: 这是必须的。
0: 因
1: 为不同肢体残疾人的残疾部位和行动能力差异很大，针对站姿选手，重点是矫正这个身体重心，避免身体失衡影响投标准度。整体训练循序渐进，不安排高强度长时间训练。每训练半小时呢，就是休息一会儿。针对性的矫正站姿、投标手法、发力节奏，一点点提升这个精准度。
0: 你看，一个好教练啊，是很懂运动员的。那除此之外呢，您是扎根康宁街道啊，担任这个残疾人专职委员，推进日常的民生服务。那这个工作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您平时这个主业主业做得怎么样？
1: 这个担任残疾人这个专职委员吧，我感觉最大的难点呢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老年和重度残疾人行动不便，无法亲自到街道办理各项申报手续。二呢，就不少残疾人对这个无障碍改造了、免费的辅助适配等惠民政策呢不太了解。主动申报意愿也比较低。针对这种情况呢，我坚持上门入户一对一的讲解政策，现场呢测量房屋的尺寸，记录个性化康复需求。全程为残友呢这个代办整个的申报流程，改造辅助发放完成后二次上门回访，确认适配效果，实实在在的解决残疾人居住和出行的难题。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需要耐心的一份工作，啊，尤其可能是一直在重复的去做，重复的去做，但是，没有这样的人，有些政策就无法落地，啊，残疾人朋友的需求也无法得到满足。嗯，因为时间关系啊，咱们中间其实还想聊得更细一些，但是其实我现在最想问的就是咱们这一次的项目啊，首先是游泳项目拿了一个开门红，然后呢后续的这个飞镖项目又持续获得了很多的奖牌，然后我刚才呢听咱们残联的负责人说呢，明天还要再教练员，您评价一下目前咱们锦州市残疾人体育整体发展的情况，您觉得是一直在向好吗？还是有什么样一个看法？
1: 本届咱们锦州代表队啊，一共斩获了七。

0: 一金三银七铜，
1: 嗯，
0: 游泳、飞镖、特奥、田径为充足，充分体现了我市残疾人体育训练体系成熟完善。
1: 嗯，
0: 市残联呢长期搭建常态化的训练省级参赛平台，持续发掘各项目的残疾人运动员，
1: 嗯，
0: 系统培训后备人才，像飞镖了、游泳、田径等项目同步均衡发展，全市残健融合气氛浓厚，残疾人体育事业我感觉是稳步的向高质量发展。
1: 嗯，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次啊就觉得奖牌真的是遍地开花，让我一个外行人到的。因为很多呢这个残疾人朋友可能要去备战下一届比赛啊，或者是下一项比赛，那您给大家提点建议，怎么去用专业知识自我调节啊，更好的恢复竞技状态。
0: 其实呢这个像这个专业教学知识吧，用在自身的这个训练调整上，
1: 嗯，
0: 其实重点呢是在缩短每次连续训练时长，因为得照顾残疾人这个身体情况，拆分分段训练，避免手臂长时间造成的劳损。
1: 嗯，
0: 训练间隙呢搭配针对性的拉伸放松动作，调整投标发力方式，减少肢体负担。
1: 嗯，
0: 赛前三天呢，前三天呢停止高强度的对抗训练，
1: 嗯，
0: 只做轻量基础训练，重点调整心态，保证有些运动员呢他是比赛型选手，你看训练的时候哎挺好或者是不太理想，但是到这个比赛赛场之后他发挥的就特别稳定。
1: 您是这种吗？
0: 我个人感觉我是比赛型选手，比赛的时候我是特别专注的。
1: 嗯嗯嗯，能够很可能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去训练。那您有什么轻量化的运动推荐给大家呢？
0: 其实我还是推荐这个飞镖这项低负荷的室内运动。
1: 嗯，
0: 它首先呢不需要大范围的跑动。
1: 嗯，
0: 像办公室了、狭小的空间了都能练习。各类桌面的健身项目相融合，利用碎片化的休息时间放松心态。坚持体育锻炼呢，不仅强身，更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残疾人运动的需求，更好地发展基层残疾人文体服务工作。
1: 嗯，这项运动确实啊，就是你想入手的话，基本上都是可以掌握一下的。
0: 对对对，很容易上手。
1: 那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接近最后一个问题了。那未来您在基层助残还有飞镖普及的这个领域当中，有没有清晰的规划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0: 及飞镖赛事的执裁教练员培训工作，助力锦州市残疾人飞镖项目长期可持续发展，以飞镖体育为纽带，全方面服务辖区的残疾人群众。
1: 嗯，真好啊，明确了未来要进行的事情。那今天呢咱们依次对话了支立军、陶中志、刘猛等三位嘉宾，他们既是这一次手握奖牌的运动员，同时呢也是扎根社区乡村一线常年默默奉献的基层助残工作者。那感谢三位的到来，也感谢呢咱们是默默的支持着我们三位嘉宾。那同样我们也祝愿明天啊要出发奔赴赛场的咱们锦州籍的运动员们能够取得一个满意的成绩。嗯，好的，感谢刘教练的到来，也感
0: 谢
1: 两位嘉宾的到来，我们有机会再相约。

0: 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
1: 挖就在散户挖的，还散户挖的。
0: 我说的、
1: 就是、你说的重叠是啥重叠？
0: 就是原有五户也好，昨天单方面呢，我们没有听到这个诉求人讲述这些内容，今天书记一讲才知道，各种的情况，让这个农户接受的，结果，说到这儿啊，
2: 对，其实你说有的时候。

0: 是的，
1: 我这个门口这个路洼呀，汪水。一下雨天我出不去人啊。
0: 门口的。
1: 找过村人的几次，他其实拖没整，结果后人就说不能整的这个，始终拖展不给整啊。
0: 门前的路，泥泞是吧？
1: 啊。
0: 雨季啊，这个坑坑洼洼，完了都是泥，不好走，是这样吗？
1: 对。
0: 啊。
1: 对，完了这，出不去人啊，一下雨出不去，汪挺深水呀。
0: 汪水。
1: 啊。
0: 呵，昨天我们遇到一个，那是，文胜里23号楼，楼后边是吧？
2: 嗯。
0: 您是什么地方的？
1: 这问我呢。
0: 王先生，您是什么地方人呢？
1: 我是文定楼镇临海市文定楼镇蔡地楼村。
0: 文定楼镇蔡地楼村，你是
1: 农村？蔡地楼村。
0: 嗯。啊。生活在农村。
1: 对。
0: 那你们那个这个村里边的路还不是那个，既不是沥青路面，又不是那个水泥路面，是吧？
1: 水泥路修的修多少年，当初那嘎就给咱门口修的特别洼，完一下雨就水出不去，就搁那挖着，完咱正对咱家门口。
0: 哦。
1: 完了出不去，找他村上几次。我今儿拖明儿拖后头，他又说不能整，这嘎不能整，整我给你这嘎整完了，给你这嘎要整了，别家找咋整？说别家水出不来，我说那别家水出不来呢，那我就这待着吧，我成天趟河过河出门吧，我也出不去呀。
0: 你说的对，你这番话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你不能说别人家满足了别人家不汪水的这个诉求，或者说这个心愿，然后呢就让我家变成门前变成汪洋，这不妥，对吧？
1: 那人家门口不汪水也指定不吱声啊。
0: 是的，
1: 搁着我出不去啊。
0: 说的对，那我们再来聊几句啊。
1: 哎呀，行，
0: 对你们家前面这个低洼的这个路段，下雨天汪水这个情况。你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1: 好办法没有啊？
0: 你有什么好办法？
1: 啊，就是我这现在，但是咱一个农民，我也60多岁了，我这人啊，把这个条道，咱没别要求，把这个道能下雨天不忘水，叫我能出去就行。
0: 不，这是你遇到的那个你的心愿。我是说呀，你在这个环境下长期生活。知道前面这个水呀、怎么形成的这汪水，然后呢怎么能够解决它，你琢磨出门道没有？
1: 他具体还不知道怎么整，我就寻思他能把这地方能够处理了，这个门口我汪水就行了。
0: 我告诉你啊，你听我说
1: 啊，
0: 我刚才之所以这样问你，是因为你比起其他人来，比起其他任何人，你都有先决条件。因为你天天对着这个一汪水，你去琢磨它、研究它呀，怎么让这水能撤下去呀？你得比别人更着急呀。你有一点什么想法都没有，什么心里边还没有个数，这事儿啊，咱们也不可能。我给你举一个，就是相当于抬杠的话啊，那也不可能天天弄个水泵搁那抽水呀。
1: 对，说的对。
0: 你得自己先琢磨，说我这地方啊，我能不能请村里。给我刨个小沟，完然后呢，把这汪水这个积水呀、往那个路外边那个什么，比如说那个山沟啊，是什么菜地楼？我去过那儿啊，我不知道你们家是几组什么情况，就是引到哪怕引到地里边都没事儿，对吧？
1: 咱这个冲过一道河，冲河并河路，
0: 所以你必须得琢磨这个事儿。你
1: 他这个东西，他能不能就？搁那边顺过来，把水能顺出去，他这怎么给咱解决这是？
0: 好了，这个事儿这样啊，今天下午啊，你要不下地干活的话，你在家门口晒不着的地方，你研究研究那儿啊，你看看怎么能更好的把这汪水给它引走，啊，疏导开，让它尽早的流走，从哪儿流呢？别妨碍别人，不能像那个刚才你说那种情况，别对别人构成。

0: 种妨碍，然后还把这个水呀、啊、能利用起来则利用，利用不了就是你路边都有那个边沟嘛，把它排到那沟里不就完了嘛，对吧？你得琢磨今天以后的时间，今天这个闲暇时候你就在门口，你看你琢磨它啊，琢磨
1: 哦，
0: 完
1: 那
0: 了完
1: 这
0: 了，
1: 个
0: 咱们来沟
1: 后续
0: 通。
1: 怎么办呢？这个
0: 啊？嗯？
1: 我不知道后续这事儿怎么解决这事儿。
0: 需要你做的就是你拿出这个应对的办法，你自己先琢磨着，然后你给
1: 我
0: 村。
1: 是说，我这是啥意思？他们把上头把给我铺一层过来，不就把这水顺过去了吗？垫起来呀。
0: 顺过去了是吧？
1: 啊，顺过去水出去，不在门口汪，直接的溜河套去了，这不就
0: 啊，
1: 完事儿了吗？
0: 对，你只要研究出办法来吧，你给村里边嘛提这个提出主张，不是更有利于解决这问题吗？
1: 我这个东西，你把那个路面本身你给打挖了，打挖了，你往我门口水了，你把那个问题，把那个给我给垫上也好，是咋整也好，把水都给我顺出去，垫在我门口汪这就行了。
0: 好了，需要你配合的，就是琢磨琢磨好办法。如果你啥办法都没有，那也没什么，不是说非得让你去想，硬想，没有主意也硬想，不是那个意思。但是我想跟你说的是，你应该比其他的，甚至你比村两委都应该更多的能拿出办法来。你有更多的时间去研究自己面临的问题，所以你应该有解决办
1: 我
0: 法。
1: 找过他几次啊？他找过几次啊？他就这么说，他就这么说，
0: 不，
1: 说你
0: 你听我跟你讲啊，那别人村里是村里的事儿，我刚才跟你这个咱们聊这么长时间呢，就是让你能够对你自己家面临的这个问题有解决的办法。你要没有，不强求你，你要有，你说出来，就是这么简单的事儿。
1: 但是我就是这个办法，咱一个农民，咱也没有别的办法，我就寻思
0: 好了，
1: 门口
0: 没有
1: 你
0: 办
1: 再
0: 法，
1: 铺
0: 那
1: 个
0: 不
1: 垫
0: 说
1: 上，
0: 了。好嘞，那就是我们等着，我们再来接这个电话。来，
2: 我们来，我们来接一下临海市温地楼镇蔡堤楼村的江书记的电话。
0: 江书记，你好。哟，是位女书记啊。哦，女书记好。村民呢遇到这个情况，大致您听清了吧？
3: 听清了。
0: 哎，刚才呀，我用比较多的时间呢，想问问他主观上对解决这问题有什么好的建议、好的办法？因为天天在家门口面对着堵得汪到那儿的水，得想想办法。他事实上感觉他没有什么好办法，没有好办法，咱们来帮助他解决解决，看看怎么能避免这个雨水啊长时间的汪在那儿，对吧？影响出行。因为我们没到现场，坦率的讲，远远就是一切都无从说起，因为不了解真实的情况，所以还得，哎，就请这个江书记来给我们应对一下这个事儿，有什么好办法来帮助他。
4: 买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
0: 营销的方式就给大家聚拢到一起，像一人给一兜鸡蛋似的，这么三回两回，最后让你们参与这个活动，那就另当别论了。既然有了台阶，正常配套就一定应该有这个扶手的，有这护栏的。三个台阶算下来，你还得超过。
5: 那悲歌中为难，梦中惊醒，诉说一点爱，想过你往事。

0: 还用学什么？
1: 哈哈，都感觉可能我来到这儿讲这些，纯属有些多余，浪费大家的时间。但是呢，殊不知，从我内行人的角度来讲，我深耕中医20几年的时间，你想一想，我把呼吸、吐纳系列的六字诀的方法，36式，我用了20几年的时间，而且现在还是在不断的深耕、学习、体会、领悟和总结当中。所以说，我还是这句话，也就是中医它的神奇，并不是我们简单单单是中医的什么冰山一角。
0: 就是我们老百姓只能看到这个，
1: 所以说这就是大家对中医的了解太片面了，
0: 太
1: 太
0: 少
1: 片
0: 了，
1: 面了。中医的文化博大在那儿，精深在那儿，没人跟大家去说，没人跟大家去讲。我们能够让中医老祖宗的很多智慧，能够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对吧？
0: 成为一
1: 从
0: 种生活的
1: 习
0: 习
1: 惯
0: 惯，
1: 了，是吧？不管是衣食住行。吃喝穿用，我们很多都能够借助中医的一些智慧和方法，实际上我们自然就达到什么养生和长寿和保持身体健康的状态和健康的目的
0: 对。
1: 而千万不要总盯着中医的某一个点，你来判断中医，你认为中医行或者你认为中医不行，这是不对的。就像了解一个人一样，中医文化几千年了，了解你。对你喜儿的认识，对吧？我绝对不可能通过一面之缘，对吧？
0: 对，
1: 或者通过只言片语，我就能对你做出准确的评价和判断，对吧？只有什么？对你的一切的一切，通过时间，通过很多的一些方式。

0: 不放，那不只能说，那你不就心眼小，气量不够了吗？
1: 那不
0: 是不是？
1: 跟那个盲人摸象一样，
0: 对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嗯，所以说大家呢，真正静下心来，把好的方法呢，咱们好好学一学。还是这句话，我认为这样的方法适合老百姓，是吧？尤其是些老年同志，是吧？也不需要每天呢挤公交了，起大早了去上班了，是吧？有的是闲余的时间，好好的学一学，好好的做一做，练一练。这给自己健康带来的收获，你会发现一定是巨大的。
1: 太好了，非常感谢哈楚老师经验的分享了。那么我们这些家人们哈，大家有什么就没记住的啊，一定是及时联系我们指导中心哈，都可以获得指导和帮助的。那么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这是马上到时间，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哈。非常感谢楚老师精彩的分享，也非常辛苦了。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的相约相伴。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将农民增收摆在突出位置，多措并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务农有保障，稳定粮食生产，完善价格支持，就业有门路，壮大县域产业，促进就近就业，创业有支持，发展农村电商，培育乡村业态，财产性收入有增长，深化农村改革，激活资源要素，从田间到车间，从线下到线上，从务农到创业，增收的路越走越宽，钱包鼓起来，生活美起来，笑容多起来，乡村振兴的成色更足，乡亲们的日子更甜。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0: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2: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0: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候来关注锦州新闻广播，这里是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各位目前收听到的是《活过100岁》，我是主持人红叶，

0: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与广大听众朋友继续分享科学研究以及健康常识，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生活方式。每天的14点到15点，让我们一同在电波当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大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栏中发送互动消息，和我们共同畅聊健康话题。手机用户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热线电话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是3800380，按照语音提示操作就可以了。好，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的幸福花园健康帮。我们今天的节目活过100岁啊，入伏已到，那一年一度的冬病夏治黄金窗口期也已经开启了。三伏贴作为中医传承千年的特色外治疗法，也是咱们老百姓啊认可度最高、最接地气的养生治病方式。但是很多市民朋友年年贴三伏贴，却始终是一知半解，包括我也是啊。刚才在上节目之前呢，还和我身边的专家就再次的询问了一下，三伏贴究竟是源自什么时候啊，传承有多久啊，这背后是靠什么中医理论起效呢，哪些人能够贴伏啊，哪些人坚决不能贴，三伏贴来了，那真正的中医养生之道是什么呢？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特别请到了咱们锦州市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门诊副主任刘志平副主任医师做客直播间。刘主任是咱们全省为数不多的全国西学中优才，师从国医大师李殿桂教授研习脾胃病浊毒理论，师从辽宁省名中医卢一平教授研学从血论治理论。今天呢，我们用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啊，和大家分析讲透三伏贴，讲懂夏季养生。那在此呢，我们非常欢迎刘医生啊，刘主任到我们直播间来做客。刘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广大锦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呢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共同度过一个愉快的下午。今天呢，我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和自己对三伏贴的一些理解，从历史渊源啊，然后从中医的理论，包括一些这个禁忌的误区，还有日常养生这几个维度呢，给大家通俗的讲一下关于三伏贴的一些具体的知识，然后呢希望跟大家呢共同度过一个健康愉快的夏天。
0: 嗯，好，非常感谢刘医生啊。首先呢，那么请您给大家通俗定义一下，到底什么是三伏贴敷疗法，在中医临床当中它是属于什么样的诊疗定位呢？
1: 好的，这个三伏贴呢，其实呢是属于中医里边冬病夏治的一个疗法，也属于中医的治胃病疗法之中的一项。那么这个三伏贴本质上呢，它是在冬天的一些虚寒性的疾病，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会借助夏天的一些天时，然后呢去治疗这些身伏在身体里边的这个沉寒。那么夏天的时候呢，正是呢这个阳气最旺盛的时候，那么通过呢这个三伏贴的贴服呢，然后把身伏在体内的这个寒邪啊，通过这个三伏贴呢引入体外，这样的话呢达到了彻底治疗这个疾病的目的。那么这些病呢，它本质上就属于一种内病，我们正规的临床治疗加上呢体质调理，它既可以呢治疗这个虚寒的一些慢性疾病，同时呢也可以调节我们人体的免疫力，那么预防呢秋冬季这样的一些疾病的复发。
0: 嗯，听了您的介绍，我们对这个三伏贴呢就有了一些的了解和认识啊。那在此啊也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带来一些相关的话题。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对这个话题还真是特别的关注和关心，千百年来养生方法可以说是层出不穷，为什么唯独这三伏贴可以代代流传，成为咱们老百姓最认可的中医疗法，它的这个核心优势？
1: 我们一年呢这个季节里边只有这一个三伏，它是人体啊，它是这个天地之间呢最热的时候，那么正是呢中医这个叫因时制宜，因为这个时间呢是我们天气里边所有的这个火热之气 都降下来了。这样的话呢，可这个符的这个寒邪呢，通过这个贴符呢，层层的引出体外。那么它的核心的优势呢，就是啊，从这个根源去减少慢性病的复发。从这个普通的时间我们做不到把它引出体外的时候呢，那么借助这个天时，我们就可以把它这个邪气呢给它诱发出来。这个就做到了我们普通的时间和普通的药物做不到的事儿。所以呢，正是因为它有这样独特的优势，那么三伏贴呢，可以说在这个建国以后啊，一直呢作为一种治疗的主流在不断的发展。
0: 那么很多听众朋友误以为这个三伏贴是现代新兴的养生项目，我们也想问问这个刘医生，三伏贴真正的起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您跟我们

0: 寻根溯源一下，是民间偏方还是咱们这正统中医的传承技法呢？
1: 这个三伏贴啊，它的起源啊，其实啊，就是可以上推到宋代。
0: 嗯，
1: 这个宋代的时候呢，当时有一个这个关于针灸的一本论述。那么这个论述里边呢，它讲了一个天灸。这个天灸呢，本质上是一种发泡灸，也就是说呢，用一些药物，然后呢，再用一些灸法。这些药物呢，本身就具有发泡的一些作用，再利用灸法呢，促进这个发泡，在人体出现一些一定的损伤的情况下，然后呢，治疗这样的疾病。那么这个疗法呢，到这个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被清代的这个名医啊张璐，他得到了一个发挥。
0: 哦，
1: 那么这个张璐呢，在他自己的这个著作里边叫《张氏医通》，他记载了一个叫白芥子涂法。这个涂法呢，就是对于一些叫寒哮类疾病，就是到了秋冬季，那么咳喘类这样的一个疾病，啊，普通的时候呢，他们当时也用一些灸法，这个灸法呢，就是对于一些肺经分布的这样的穴位。包括像肺腧啊、膏肓啊、天突啊这样的一些穴位呢，它进行贴敷，但是它原书的记载叫什么？有效有不效，有的时候有效，有的时候呢就没有效。那么后来他把这个改进了，改进到伏天的时候贴。
0: 哦，
1: 伏天贴以后呢，然后原书记载很多的病到这个时候就彻底的治愈了。所以呢，这个清代这个名医张璐开始呢，这个三伏贴算是正式的开始了。但是呢，当时啊，并不叫三伏贴。那么什么时候开始叫三伏贴呢？是我们从建国以后，我们1978年，当时我们的这个广安门中院啊，有一个著名的叫田中霍教授。这个田中霍教授呢，他观察了1000000例。贴敷的这样的患者的疗效，那么他总结呢，大概80%左右这些患者都有效，然后他当时做了一个写了一个这样的论文，就推广开来了。尤其是近两年呢、近几年这个三伏贴呢用的就是家喻户晓了，而且各个地方都在用。
0: 那您这么一讲，我们就明白了它的一些来历啊。而且呢，就是讲的还是真是非常细。平时我们老百姓总是叫三伏贴，三伏贴，但是它真正的起源，主任的介绍，大家呢又明白了三伏贴的一些真正的渊源。那从古至今，这个三伏贴的药方还有这个敷贴的思路，有没有它迭代的变化？和古代相比，咱们现代的三伏贴有哪些传承和革新呢？
1: 那么这个三伏贴其实它从药方上来说呢，在这个张氏医通上呢，基本上就把这个药方算是固定下来了。这个后世呢，对这个药方的它的这个逐渐的改进呢，包括了一些部分药位的改进啊，和包括了一些贴法的一些改进。那么从药方的主要组成来说呢，其实啊，它差别并不是非常的大。那么它主要呢，以白芥子啊，包括像这个桑露啊，不是桑露啊，是那个甘遂，然后呢还有像这个圆胡啊这个药物，然后呢根据不同人的特点呢，然后再根据不同的地区进行药物比例上的一些变化，根据比例变化，根据人的特点，然后呢来治疗各种这种虚寒体质这样的疾病。
0: 咱们锦州中医医院呢
1: 还是偏寒凉一些，
0: 对，
1: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说心寒透里的这样药呢可能用的相对就多了一些，然后呢再根据一些这个心散然后呢这个宣透的这样的药物呢把它做的再好一些啊，然后我们主要呢是渠道这个品质，然后呢再通过取穴的这种精准化，根据不同人的不同特点，然后再采取这种贴敷的办法呢，其实是真正做到了这个因人制宜。我们开始说了三伏贴要因时制宜，那么同时呢，刚才我们主持人说了我们锦州的特点，这个叫因地制宜。同时我们医院在因人制宜，通过这种三因制宜的方法呢，然后去帮助大家呢 去除这个身服在里边的寒气呢，然后恢复身体的健康。
0: 嗯，通过您一方一人一学是吧？
1: 对，
0: 这样呢，我就觉得这个效果一定是非常不错的啊。很多听众朋友啊，最为关心的核心问题呢，就是支撑三伏贴治病有效的权威的中医理论有哪些？请您呢给我们用您的这个专业知识，再用通俗的语言，
1: 叫冬伤于寒，春必病温。
0: 嗯，
1: 春伤于生，夏生孙泄。夏伤于暑，冬为皆虐。
0: 嗯，
1: 秋伤于湿呢，冬生咳嗽。
0: 嗯，
1: 那么就是说呢，就是水谷的精气，也就是说我们吃的这个粮食，我们喝的水，我们呼吸的空气，
0: 嗯、
1: 那么到人体重新它要转化，要转化为人体的精气。

0: 那么如果外边感受来的这个气机呢，当时它比较剧烈，那么当时就可以出现人体的发病，就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难的一个问题。我们就说这个伏邪啊，它伏了很多的地方。
1: 好，那个刘主任，不好意思打断您一下啊，我听的是津津有味，但是目前呢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了热线电话，我们先来接听他的电话，然后再给我们继续讲解理论知识。你好。喂。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
2: 哎，你好。
1: 哎，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刘主任您知道吧，是咱们锦州市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门诊的副主任刘志平。刘主任，那您有什么问题想咨询呢？
2: 你好，刘主任。
0: 你好。
2: 我是甲亢的患者，然后我现在主要症状有心慌，然后也会有失眠的这个症状。我现在用这个西药，就是赛制去调节，甲功的指标现在基本恢复正常了，但是我可以用一些中药辅助治疗，或者就是缓解我的自身症状呢？
0: 首先甲亢是可以考虑辅助中医治疗的。然后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症状，就是我们甲亢呢本身您出现了甲功的一些障碍，那么甲功障碍的同时呢，其实甲亢它还是伴随着有些免疫系统的障碍。那么当出现您现在说的心慌啊，包括这个心烦是吧，
2: 心烦失眠
0: 啊，失眠，对，失眠的这样的一些症象。那么它症象出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寒食伏在中焦以后，那么心肾不能交通，肾水不能上济心火，导致了失眠。那么同时由于火盛以后呢，还会有一些心烦，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象。所以这个病的核心的治疗呢是止痰，所以这个正是中医老百姓说这个痰呢是指咳出来的痰。那么咳出来的痰它特指是在呼吸道的产物，那么呼吸道当发生炎症以后呢，它产生各种的炎症因子，这个炎症因子也可以诱发我们的一个分泌物的增加，可以咳出痰来。但是同时在身体里其他地方出现炎症的时候，我们不会像呼吸道那样把痰咳出来，但是同样也会有这些炎症产物出现。当这些炎症产物代谢不掉的时候，就会诱发症状。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通医化痰、中医化痰的一些方法，可以去调整这些代谢产物。调整过去之后，一旦这些废物排除掉了，您的这个症状就消失了。
2: 那我这个是吃中药还是可以贴咱这个贴啊？
0: 这个原则上不是三伏贴的治疗范畴，因为三伏贴呢本身治疗的是寒症，而您说的这个甲亢啊，它本身里边是一个是疾病，这个疾病有没有，如果现在有症状，任何时间其实都可以吃中药，这是刚才说的，这是因人。第二个呢就是因时，我们三伏贴的用药会有三伏贴的特点，它不会像平时用药一样，那么三伏贴会考虑一点去如何的去

0: 滞。那么到夏天的时候，正好是这阳气冲到这个肺络了，所以呢，用三伏贴的办法可以治疗这些跟哮喘、跟咳嗽相关这样的疾病。那么同时呢，还有其他伏的地方，比如说伏在关节，那么就是说我们各种风湿性疾病，
1: 嗯，
0: 啊，这是寒邪伏在那儿。那么再有呢，伏在脾胃，伏在脾胃呢是我们的这个暑湿之邪，那么它化成的这个痰湿伏在脾胃里，伏在中焦。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伏在了这个肾与膀胱，
1: 嗯，
0: 啊，所以呢，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伏邪的理论去支持，所以呢，才有我们三伏贴这种治法的出现。
1: 非常感谢您跟我们大家所做的这么详细的讲解。那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为大家请到的是咱们锦州市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门诊副主任刘志平副主任医师刘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呢说说夏季养生的一个话题。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为您开通了是3800380 3800380，按照语音提示直接参与节目就可以。听众朋友也有喜欢用这个微信和我们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进行交流的，您也可以呢提出相关的问题来，请我们的刘主任现场给您解答一下。那现在呢，看到有一位朋友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发出了一条咨询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那这位朋友呢，他是这个肾囊肿，他想请问一下这个刘主任，肾囊肿如果不手术的话，能用什么样的药物可以阻止它发展呢？
0: 其实我们知道肾囊肿啊是一个先天性疾病，
1: 嗯，
0: 正常情况下肾囊肿是不需要治疗的啊。那么肾囊肿一旦出现，比如说过大了，那么它有出现破裂的可能，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才去考虑手术治疗。
1: 嗯，
0: 那么其实我们并不是需要考虑肾囊肿用什么药物去治，而是我们要知道它为什么会变大。
1: 对呀，
0: 那么为什么会变大呢？一定跟我们平时的生活规律、起居习惯、饮食习惯和这个有关。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平时要注意的就是保证规律的生活、合理的饮食，
1: 嗯，
0: 对吧？避免这个过冷过热这样的刺激，适当的运动。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出现肾囊肿变得特别大，然后必须要手术的这种情况。所以并不是说我们要用药去怎么治，真正到了肾囊肿有症状需要用药去调的时候，其实就是根据中医的体质调。
1: 嗯，
0: 也就是说体质出现了啥问题，一旦就是把这个体质的问题解决了，那么囊肿它会随之而然自然的减小一些。
1: 减小一些，
0: 对。
1: 那这也是可以通过这个吃一些中药啊来进行调节的。
0: 对，就是根据体质进行调节。
1: 这是需要面诊，对不对？
0: 对。
1: 好，那听众朋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为您开通了啊，是3800380 3800380，您可以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当中和刘主任来进行交流。如果没有电话，我们继续来讲解我们今天所提的这些话题。大家呀也常听这个冬病夏治，但始终呢理解不透彻。想问一下刘主任，为什么这个冬天反复发作的病一定要在夏天治啊？它这个理论是什么？
0: 这个呢，刚才已经说了，就是中医有一个这个伏邪的理论。
1: 嗯，
0: 也就是说呢，它邪气啊，它伏在里边了。但是中医还有一种说法叫什么呢？就是邪气发不发病啊，和我们人体的这个胃气，这个胃啊是卫生的胃，
1: 嗯，
0: 和人体的胃气是相关的。也就是说，《内经》的理论叫什么呢？叫胃气与邪气相合则病作，就是胃气到了邪气聚集的地方了，它要打仗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就发病了。那么胃是完整的达到疾病的一个部位，那么一定要借助夏天的天时。夏天的天时我们知道是伏天，伏天呢正是这个所有的热量聚集的地方。
1: 嗯，
0: 那么我们从身体内部的汗浮到了身体之外，把里边的
1: 邪类的内科疾病呢，
0: 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呼吸道关节类就是这样的一些内科疾病，其实它的免疫啊和皮肤是息息相关的。我们认为这个免疫啊就是它只发生在呼吸道这个关节，
1: 嗯，
0: 其实呢 不一样的。那么这个三

0: 呼吸呢，我们从中医再说一下，这个呼吸道关节类的这些疾病，在冬天的时候或者在平时发病的时候，它浮在了身体之内。浮在身体之内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去用药去攻。如果我们在经里边，这个时候呢，正好是三伏天，络脉开了。
1: 嗯，
0: 络脉开了以后呢，它直接从这个身体里边就开始再往皮肤表上再透。那么正是因为它在皮肤表上透，所以我们才用了一些甘水白芥子这样的东西去浊水化这个浊痰，然后通过这个细心去深入到三阴里边去透达这个阳气，然后再用圆弧去活血。中间呢，你无论是加肉桂、加干姜，你加这个麝香等等这样的药，其实都是辅助这个阳气从里透达到外边。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作用机理，所以才能在这个时间治疗这种呼吸道和关节类的这种内科疾病。
1: 嗯，中医讲究啊，春夏养阳啊，刚才也提到过。那这个三伏天啊，究竟是如何帮助人体补足阳气，增强身体正气，提升免疫力的？
0: 对啊，其实说这个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啊。
1: 对啊。
0: 主要就是我们对这个阳的理解是什么啊？我们这个阳啊，认为就是说一团火哈，阳气就是热的，是吧？其实我们中医里边真正讲的阴阳是什么呢？是运动。这个我们叫积阳为天，积阴为地啊。这个阳气是上升的，上升的运动，那么从有到无的这个运动，这个叫阳运动。那么从天上降下来，从秋天降下来，那么在我们春夏季的时候，我们人体内的阳的运动方式也是这样的，也是由里及表了。我们身体上的测试循环也是逐渐开放的，所以呢，我们春夏养阳，养的是什么？就是由里及表的这种机能，
1: 嗯，
0: 就会出现问题。而当你不截断它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合理的运动、合理的起居，这样的话，阳气就会源源不断的生发出来，就符合了我们人体自然的这个机理。所以我们说的这个三伏贴，帮助人体去补充这个阳气，其实就是辅助这阳运动。因为我们里边有沉寒，这个沉寒阻止了阳运动，所以我们可以帮助这个阳气散发出来，把这个邪气驱出去。那么当你驱了邪，这个就是扶了正。所以邪气去了，正气就足了，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免疫力自然就强了。对啊，这就是张氏医通上说的这个现象。那么他当时用这个白芥子涂法的时候，平时他也用过，古人在进行大量的实验。那么他用的时候发现叫有效有不效。那么唯独在三伏天的时候有效。三伏天的时候有效的时候最多。这个就是为什么这样呢？就是我们伏天呢，我们知道伏是什么？是这个夏至以后的第三个更日，叫入伏，对吧？那么我们伏天，如果怎么确定这个伏天是30天还是40天？是从这个夏至到这个立秋中间有多少个更日？如果有4个更日，就是30天；有5个更日，就是40天。那么为什么以更日作为这个伏的标准？我们知道这个更日它属的是什么呢？属的是金，就是我们太阳啊已经到了这个北回归线上了，到达极致了，阳气到了极致了。但阳气到极致并不代表地气完全到了极致。什么时候到极致？就是等这个更日往下降，得一直一直降，降到地上。那么到了第3个更日的时候，下来的时候这个热没有了。所以说整个到这个三伏天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从小暑到大暑的这个季节的时候，都是热量不断聚集的时候，由上而下的热气不断的往地上聚集。那么地上的这个热气就越来越多。那么我们人体里边，我们知道我们的骨肉这些东西其实也属于地气，它里边这个含的这个热量也是越来越多，那么它就不断的往外蒸腾。正是因为它不断的蒸腾，所以它里边有这个气机从这个络脉里边不断的涌现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再用三伏贴去

0: 帮助他一下，就可以把这个邪气彻底的驱净。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三伏天贴这个三伏贴效果最好。
1: 嗯，您讲的真好，我就觉得是由浅入深呢，而且把这个道理啊讲的是非常的清晰。
2: 健康疑惑无处问，广播那头有回应，不用排队，不用挂号，空中热线帮您解答，多种互动方式连接健康纽带。这里是活过一百岁今日门诊。
1: 手机旁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锦州新闻广播，这里是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您目前收听到的是《活过一百岁》。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咱们锦州市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门诊副主任刘志平副主任医师做客直播间。刘主任是全省为数不多的全国西学中优才，师从国医大师李殿贵教授研习脾胃病浊毒理论，师从辽宁省名中医卢义平教授研习从穴论治理论。那今天呢，我们请刘主任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谈一谈夏季养生的一些相关话题。刚才呢，我们的刘主任已经给大家呢介绍了相关话题，我觉得真是这道理啊，从浅到深跟我们讲的分析的非常的透彻。那刘主任，结合您在咱们锦州本地的林群，最适合三伏贴的调理呢？
0: 好的，这个三伏贴啊，其实本质上还是适合这个虚寒体质的人，那么热性体质的人其实是不适合的，啊，那么我们总结呢，大概就是说四类人呢是比较适合的。第一个就是呼吸道的这个虚寒体质，还有包括一些慢性疲劳综合征的这样的一些患者，这些患者呢，他本身就是寒气长期浮在里边，那么这个时候呢，通过这个贴敷的办法呀，可以驱除里边的寒气。那么第三类呢，就是一些这个风湿类疾病，就是骨关节疾病的这样的人群。那么这样的人呢，主要有一些比如说遇冷就发作，冬季就加重，包括一些阴雨天它会加重。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的儿童。
1: 嗯
0: 啊，儿童呢，我们知道会出现一些反复感冒啊，然后出现咳嗽，出现
1: 不少全年发病的次数。我也看到身边呢有不少孩子啊，尤其这呼吸道那个在秋冬季节特别容易有些问题出现的，那家长呢在这个时候往往就是关注三伏贴了。
0: 好的，今天其实要重点讲一下这个儿童这个问题。
1: 嗯，
0: 因为我们儿童啊一直不断的宣发，他不断的在长，那是小孩还有一个特点，小孩的脾胃没发育完全，所以呢小孩很容易得一些消化道疾病。
1: 嗯，
0: 那么消化道疾病另一种表现是什么呢？另一种表现反而是感冒，反而是咳嗽。
1: 嗯
0: 啊，有很多的咳嗽其实它不是呼吸道外感的，而是我们消化道反流造成的，还包括一些鼻炎，包括我们现在非常常见的腺样体肥大，其实好多都是饮食因素造成的。也就是说我们家长呢特别怕孩子长不好，特别怕孩子长不高。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千方百计给做好吃的啊，孩子喜欢吃啥就做啥。如果要是说孩子不喜欢吃菜，那就不给吃菜啊。喜欢吃甜的，我们一定要给他吃甜的。正是由于这样，很多孩子平时就是在炎症状态。
1: 嗯，
0: 有些家长带着来看病，说小孩特别瘦，长不胖。
1: 对，
0: 为什么长不胖？因为他在发炎，他里边这个消化道撑的，反复出现着炎症。所以给他减少点饮食，适当的锻炼，要适当控制。我们知道要保小孩四季安，要耐三分饥与寒，对吧？
1: 要小所以
0: 对
1: 三分饥和寒，
0: 对三分饥和寒。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保证他不要吃太饱，不要吃太撑。尤其我们现在这个鱼虾蟹肉啊，包括各种的甜品等等，吃的太多了，小孩一定会生痰。啊，那么另一种小孩是什么呢？小孩不活动，小孩贪凉，喜欢吃冷饮就给冷饮，平时就在空调房待着，这个才是冬天发病了，或者是阴雨寒

0: 病了。原来说是感受了不时之气，冬天应该应该这个冷的时候，突然间冬天有点热，那么孩子感受这个热气了，他发病了。其实是这样吗？不一定，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吃热了。所以中医有一个这个有一本这个借外界的微寒，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这个小孩就出现了这个温病的这个状态。所以小孩出现鼻炎，大家另一个要注意的就是他是不是里边吃的太热，外边又着了凉，那么凉气浮在肺络里出不去。所以
1: 那这样，这是不断的更新我们以前的一种认知，非常感谢您。那说完孩子之后，我们再说说中老年朋友。中老年朋友啊，常常被这个呼吸道的痉疾和关节寒凉所困扰，三伏贴对中老年群体能起到怎样的调理作用呢？
0: 那么我们知道中老年呢，他本身阳气就衰了，所以它寒湿啊就多了，那么很多的这个疾病啊就是陈年旧疾。所以三伏贴对老年人来说呢，正是要借助天地间的阳气，就是我们自己已经没那么大力量了，那么我们要借助啥？要借助天时，对吧？天时地利人和我们也要借助。那么天时来了之后，那么这个时候阳气到这了，那么再增加用三伏贴呢去辅助这个阳气的运行，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呼吸道慢性疾病的这个发作，同时可以缓解这些咳喘啊、胸闷啊、气短这些症状。那么对于一些这个阳气本身不足了，我们可以通过三伏贴辅助这个阳气由里及表，那么帮助改善老年人这体虚啊、胃寒啊等等这样的这个症状，同时呢提高我们冬季的抗病能力。
1: 好，那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进入一段
2: 偷走健康，让我们用声音传递温暖与专业健康知识，一起学午后时光轻松听，健康专家在线答疑互动环节不容错过，欢迎您继续收听活过100岁，开启。
1: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咱们锦州市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门诊刘主任刘志平副主任医师做客直播间。刘主任是全省为数不多的全国西学中优才，师从国医大师李殿桂教授研习脾胃病浊毒理论，师从里的误区其实也都是在困扰着我们。为了避免大家盲目的贴服，我们也想咨询一下啊，哪些人群是这个三伏贴绝对禁忌、绝对不能贴的？
0: 好的，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贴服的禁忌啊。贴服的禁忌呢，就是第一类呢，皮肤疾病的这样的人，比如说皮肤的湿疹，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严重的皮肤病，比如说天疱疮，比如说等等，这个其他的一些皮肤病暂时不能贴。那么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孕妇和2岁以下的婴幼儿。那么孕妇呢，我们知道这个贴服呢，它是透发阳气的。但是对于孕妇来说，当你透发阳气的时候，你要考虑她这个胎能不能留住的问题。那么对于小孩来说呢，因为小孩他本身都是阳气非常通透的，他没有这个络脉的问题，这个时候你反而用一些药物过于贴服的。那么还有呢，就是严重的结核病的患者是不能贴服的，还有就是我们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啊，不能贴服。严重的肿瘤性疾病不能贴服。那么给大家讲一讲为什么这一类人不能贴服。因为呢本身我们做一个湿热重的人，他也不适合贴服。
1: 好，那贴服的效果好不好呢？其实后期养护也是非常至关重要的。贴服前后啊，大家在饮食起居冷暖防护上一定要遵守些有些必须要遵守的一些禁忌啊，比如说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再请您刘主任跟我们大家做一些介绍。
0: 其实我们贴服治疗呢，主要禁忌的最主要是两大方面。那么第一大方面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固护我们的脾胃，我们的阳气是从脾胃生发到皮肤的。那么如果这个贴服期间阳气的生发，那么它一定会对贴服的效果大打折扣。那么第二类呢，其实就是贴服以后呢，本身我们的络脉已经开放了，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再直接吹风，不要再直接

0: 浴凉，然后沾水洗澡等等，不能让外界的邪气再通过我们开放的络脉重新再进去啊。所以其实主要是这两大方面。
1: 嗯，很多市民啊，贴完这个膏药也会发现皮肤发红、发痒、起小水泡，大家以为是过敏了，贴坏了。那这个情况到底是什么反应呢？
0: 这种情况呢，其实不能一概而论。这种情况有大概有两大类。那么第一大类呢，就是我们要看这个起泡，它起的泡呢比较表浅，然后呢这个皮肤的颜色呀比较淡，也就是说呢，中医讲叫病完全在气分和胃分，它比较表，这个时候正是表上的络脉通达了，里边的邪气呢通过里边源源不断透出来的表现。那么我们知道刚才说这个介绍这个贴敷的时候，它最早的起源叫天灸，也叫发泡灸，它本身就是有一定贴敷以后皮肤红、热、痒甚至疼，而且这个红呢是越来越深，这个甚至成深红色，这个呢就是属于这个我们体质不适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邪气出来，这个里边纯粹它属于一种热症，那么外边本身贴敷它就是热药，两个热相抵，一定会伤里边的津液，所以这就是刚才从中医体质辨识里边说的，从无论是阴虚的体质还是湿热的体质，这两种体质都是不适合贴敷治疗的啊。如果要贴敷的话，那么就会出现一些严重的这种过敏反应，其实它本质上还不是一种过敏，它是毒性的接触性皮炎，也就是说药物呢没有起到正常的治疗作用，那么起到了另一种作用。但是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下，有没有问题呢？其实也没有问题，只是恢复的时间长一些，然后我们可以用一些呢就是透营血，就是透营血呢，然后再修复皮肤，这样的药物逐渐的它也会好转。
1: 嗯，好，非常感谢刘主任的专业细致全面的科普，大致贵在顺势，贵在科学，贵在坚持，也希望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依托正规中医院专业疗法，科学调理体质，筑牢全年健康根基。非常感谢刘主任来到直播间啊，我们今天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就暂时说到这儿，以后再请您给大家做以详细的介绍，谢谢您，我们再会。
0: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祝大家三福安康。
1: 好，我们再见。
0: 再见。
2: 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4: 14号，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中国出口增速超过10%，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记者从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了解到，近期有不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并且以此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进而推介境外保险产品或者投资境外平台项目等，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

0: 争光添彩，愿锦城之声凝聚体育力量，焕发城市生机，空中体坛一路长虹。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新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2: 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半年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捷成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厦4楼南门乘电梯直达，3122-724。
3: 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4: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5: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6: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4: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
7: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8: 大家好，我是世界跳绳冠军李永琪，此次我受锦州市跳绳协会邀请，专程来到锦州，助力锦州本地群众体育与跳绳运动发展。我一直持续关注，全力支持锦州广播空中体坛栏目的传播与发展。体育源于大众，又走出家门，参与跳绳，拥抱运动，让全民健身风潮点亮锦城大地。
2: 感谢友情岁月娱乐中心为空中体坛栏目提供奖品，相约友情岁月，乐享休闲时光。原中百商厦8楼综合娱乐新地标，比赛级乒乓球、台球。2-0414-4171。
1: 定波领航，体坛纵横，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
9: 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朋友们，下午邀请到的是跳绳运动达人啊，跳绳运动的爱好者焦伟走进直播间，和大家一起畅聊啊自己和跳绳结缘的过程，以及跳绳这项运动带给自己的一些好的变化。欢迎这个时候大家可以通过呢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空中体坛视频号同步收看直播节目。在收看直播的过程当中，朋友们不妨点点关注、点点赞啊，为今天的节目啊打call、点赞加油。同样，也期待着稍后的精彩。

0: 大家好，我是锦州一球员杨振瑞，很荣幸入选东北超足球联赛参赛队伍，此刻正在全力集训备赛。多年绿茵逐梦，我定不负家乡父老的期待，在赛场上严守球门，奋力拼搏，用坚守和汗水守护球队荣誉。我会拼好每一场比赛，为球队争光，为家乡锦州添彩，全力以赴冲击好成绩。预祝东北超足球联赛圆满开赛，顺利举办，同时祝空中体坛栏目越办越好，让更多球迷感受足球的魅力。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新闻广播，空中体坛深耕本地体育，传递健康风尚。全新专栏《东北超开心》，仅每一期相伴，都让运动快乐加倍。节目播出时间：每周一、三、四、五16点准时开播，敬请关注。想要收看更多赛事现场栏目精彩片段，欢迎登录微信视频号。打开微信，点发现，进入视频号，搜索找到对应微信群，即可申请入群，一起交流互动，获取节目第一时间预告，进群就有机会抽取幸运专属奖品。超的最新报道和消息，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气象台今天发布的天气预报，方便朋友们的出行。今天晚上8点到明早8点，全市晴，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黑山易县20度，北镇临海22度。16号8点到20点，全市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17号20点到18号20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最近这段时间呢，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鸡西赛区举办。那6月27号和7月4号两场激战先后上演，数千名身着统一蓝色球迷服的观众在看台上掀起了层层蓝色浪潮，助威声、鼓点声、呐喊声热烈交织。从揭幕战到第二场对决，中国建设银行鸡西分行全程护航，全力保障，以金融加体育的深度融合，为这场群众体育盛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金融暖流。为了让广大市民以更加饱满的状态为球员加油助威，中国建设银行鸡西分行专项筹备了5500套球迷服装，免费提供给现场观众。当身着统一蓝色服装的球迷方阵在看台上铺展开来，整齐划一的蓝色方阵与绿茵场形成鲜明呼应，助威声此起彼伏。那么下一场的比赛预计，接下来再来关注在东北超现场孙悦的表演，雨中燃情点燃全场。暴雨中的开场让观众用掌声与尖叫迎接雨中奔跑的孙悦。比赛当晚，沈阳突降暴雨，54岁的孙悦雨中绕场奔跑演唱，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和活力四射的表现让看台观众不顾大雨纷纷起立鼓掌，掌声和尖叫声甚至盖过了雨声。社交平台上，观众纷纷感叹他的实力和敬业精神。当大家一起来的动感前奏响起，全场球迷瞬间沸腾。飞的工人代表与60名啦啦操队员同场表演，硬核工匠精神与青春活力完美交融。媒体镜头捕捉到看台的球迷自发组成人浪，与舞台上的孙悦隔空互动，全场合唱《为我们明天的辉煌去喝彩》。整座体育场变成了一场大型的，成一片星光海洋，表达着对这位哈尔滨籍球歌手的敬意。沈阳与哈尔滨双城球迷的敌对情绪在此刻消融，孙悦的一句不管谁赢都是东北人赢引发全场共鸣，掌声经久不息。演出结束后，孙悦在东北超表演哈人的豪爽。孙悦本人也在微博上感谢冒雨奔赴的球迷，称夜幕大雨也没有冲淡沈阳夜晚的半分热闹。这条动态获得数万点赞，评论区满是对当晚表演的怀念与好评。孙悦选取的《大家一起来》和《祝你平安》这两首歌，一首动感奋进，一首也有沈阳球迷为老对手的家乡歌手喝彩。从媒体到普通观众，从现场大合唱到社交媒体传播，孙悦的表演不仅是一次成功的体育展演，更成为2026年夏天东北地区最具感染力的文化事件之一。接下来，我们就再来。

0: 大家好，我是跳绳世界冠军冯希慧，非常荣幸受锦州市跳绳协会邀请莅临锦州交流。长期以来，我十分关注锦州本土体育事业的发展，也一直鼎力支持空中体坛栏目。跳绳是全民皆宜的优质运动，简单高效，老少适配。愿通过栏目影响力，普及科学跳绳，推广全民运动理念，带动锦州全民参与健身，热爱体育，持续助推锦州群众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1: 空中绳运跃出精彩，锦州全民绳力全开。接下来就是咱们空中绳运栏目播出的时间了。那今天是星期三，那今天的这档专栏节目呢，都会携手锦州市跳绳协会以及各会员单位，邀请专业的教练员、裁判员、运动员啊，走进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跳绳这项运动，分享跳绳健身的方法，引领锦州运动的新风尚。在今天的嘉宾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锦州东湖跳绳俱乐部的焦伟大哥走进直播间。焦伟大哥，下午好。
2: 主持人好。非常高兴，今天能到空中体坛做客。受锦州
1: 这边好多熟悉的面孔、熟悉的朋友啊，在点赞啊，在这个支持栏目，支持焦伟大哥。谢谢朋友们的关注啊，谢谢朋友们的支持啊，欢迎大家的到来啊，好多熟悉的面孔，锦州小蔡啊，还有这个海之梦啊，李主席，包括福林啊，这个雨峰会长是吧？这都是熟悉的面孔，包括呢小燕子、暖暖是吧？啊，还有在远在沈阳异地啊，来这个观看直播，为我们支持啊，谢谢大家啊，一并表示感谢。嗯，咱们就来说说跳绳这项运动。焦伟大哥，说到您与跳绳的结缘，那要是在什么时候开始？
2: 在跳绳之前呢，我也参加过一些运动项目，因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自身的身体管理慢慢就重视起来。在东湖呢也参加过健步走、麒麟鞭这些运动，大概持续坚持了一年的时间。自己呢慢慢感觉呢这两项项目呢不是特别适合自己，就想找一个更适合自己的项目。2020年秋吧，一次在东湖的小林河畔散步，走到咱那个步行桥旁的时候，看到的一幕让我记忆犹新，到现在还时常回想起来。我跟大伙简单的并肩而立，他们随着音乐的律动是让人如此的养眼，那个脚步轻盈，步伐统一，这不就是我想参加的项目吗？
1: 他们就是6年前的时候，焦伟大哥。

0: 在选择运动项目的时候呢，一方面考虑的是对身体的健康，另一方面这项运动得兼具美感，具有艺术性，是吧？
1: 对对，
0: 能够有这种感觉，
1: 有点技术含量，
0: 内心还是很柔软，充满着诗意的，是吧？
1: 嗯，对。
0: 看来跳绳这项运动是契合大
1: 你这个身体的协调性，自己的耐力，都是有提升的，所以我就认定了跳绳这个项目。
0: 从2020年开始接触这项跳绳运动，那到现在为止有6年的时间了。那在这6年当中，坚持的怎么样？您自己觉得？
1: 只要是有时间，都是到东湖公园参加这个跳绳。
0: 在这里不妨和大家分享一个开展跳绳运动之后啊，焦伟大哥身上的一个变化。当年呢，焦伟大哥的体重大约是在190斤，是吧？
1: 对。
0: 经过短短2年左右的运动。收获了自己属于自己的一个预期的一个期待。另外一个呢，体重降下来之后呢，对于心肺负担呢，包括自己的这个血压呀、血脂啊，包括其方面呢，都会有一个利好的影响和变化，是吧？
1: 对，我自己的感触就特别深。为什么这一
0: 大哥也不妨聊一聊。在这6年间，那除了体重啊、塑形啊，包括对于自己健康这方面带来的影响和变化。在其他方面，对于跳绳这项运动来说，你觉得这6年当中啊，从开始接触，那到逐渐熟悉，到现在一直坚持下去，
1: 愉悦的心情，
0: 啊，
1: 更关键的是收获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这是
0: 咱们这个团队啊，是在共同的爱好或者坚持运动的过程当中，加深彼此的了解，然后呢，咱们说这个共同在相同的爱好和兴趣当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大哥和我还是同行，除了爱好这项运动之外，焦伟大哥自己在做自媒体啊，包括自己撰写订阅号啊，包括呢记录运动的瞬间啊，甚至于呢在每一次聚会活动之后呢，还要留下图文视频资料进行进一步的编辑，在这。

0: 门槛非常低，一根绳，一块场地，
1: 嗯，
0: 一双运动鞋就可以了。但是你要是咱我说这个是简单的运动，
1: 嗯，
0: 现在随着跳绳花式跳绳逐渐运动又兴起了，但是想要是跳到一定的程度还得需要一定的积累。在我刚接触跳绳的时候，看见跟那个小伙伴也都跳得非常好，
1: 嗯，
0: 因为我多少有点运动基础嘛，就想他们能跳的我应该也能跳，
1: 嗯，
0: 在一开始急功近利，导致呢运动性的拉伤，
1: 就是跳伤了。
0: 对，
1: 嗯，是因为当时着急练的强度太大，然后动作并不是规范和标准造成的吗？
0: 对啊，因为什么呀，以为自己可以加大运动量，没有在那个老师的叮嘱下蛮练，
1: 嗯，
0: 那个急于修成。
1: 其实焦伟大哥就说到这个运动天赋这个事儿啊，本身比较擅长乒乓球、羽毛球、长跑，应该算是一个运动达人，所以刚接触跳绳没觉得它有多难，就是认为自己在别的领域可以，这个小小的跳绳我居然能跳不好，我居然能跳不过别人，有点这点心理哈，因素。那个时候跳绳的这个因为动作不够规范造成的损伤，主要损伤的是哪部分的肌肉呢？或者说韧带？
0: 主要就是膝关节和踝关节。
1: 哦，蹦跳的这个受力点。
0: 对啊，你因为什么？自己以为我多练就可以。
1: 嗯，其实呢？
0: 其实是不一样的。一开始你对这个跳绳，它这个绳的属性，各种动作，你正常的最基本的一开始呢，教练是会告诉你的，告诉你一些简单的基本动作，但是呢，你谁去都会着急，就是我们跳绳俱乐部这么长时间去过了很多人，但是能够坐下来的、
1: 坚持下来的、
0: 坚持下来的不是很多，虽然这项运动的门槛很低。
1: 但想要提高，还需要付出，需要加强学习，
0: 需要刻意的练习。在没有完全掌握正确的技术动作之前，不要急功近利。
1: 就是第一，动作得规范准确，在这种情况下练习有意义。如果说一味的蛮练苦练啊，相反会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0: 对，
1: 容易把自己练伤，
0: 对，还容易造成损伤。特别是膝关节和踝关节。
1: 那么在跳绳这项道路上，您觉得对于你来说帮助比较大的朋友有哪些呢？比如说尤其是在那一阶段啊，已经出现运动损伤了，当时有没有想过放弃换一种运动？
0: 确实想过放弃。本身自己你想跳都跳不动，没有受力点，但是呢接着非常荣幸的是接触到一帮小伙伴，包括我们那个东湖俱乐部的那个刘克南老师，指导你。
1: 那应该是在2002年前后，
0: 2020年，
1: 2020年前后，
0: 对，他呢告诉你把动作分解，一步一步，
1: 别着急，
0: 对
1: 别一口气儿想吃个胖子，
0: 对你因为什么呀？根据我当时的认知，你还不能完全领悟这些技巧和动作的时候，就应该暂缓。你不会走就想跑，因为什么呀？所有的运动一定要遵循循序渐进的这个过程。你不能说急于求成，就想把一下就想把这个技术动作练会，在咱不会的时候，应该把这个动作暂缓的放一放。等你其他的技术动作提升上来的时候，你再学这样的动作，自然而然就成了。
1: 先把这个难点或者说基础动作拆解开，
0: 嗯，
1: 一步一步的分阶段、分步骤的练习。等这个基础的动作掌握扎实之后，再进行一起组合。你用了大概多长时间？
0: 这个也得半年到一年吧。这个因为什么呀？跳绳基础动作 很好学，
1: 嗯，
0: 你要加。

0: 上技巧的话就有难度了。你要正常的话，咱会跳，对这个绳有感觉，就能对你的协调性啊，对绳的认识啊，基本上有大体的那个协那个耐力啊，都有提升了。但是你想要是跳花式跳绳，就需要刻意的练习了。
1: 我知道咱们一般活动的场地是在东湖公园啊，那是咱们锦州市非常优美的一个地方，有水有树，绿化和植被都非常的好，而且呢非常的洁净整洁。咱们一般活动的时间，包括具体的流程，包括这个具体的一些项目，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基本上是7点到8点半。
1: 一个半小时。
0: 对，一个半小时。因为我们这个一个半小时呢也有固定的流程。开始去的时候要跳耐力，花样耐力，这个大概是15分，每个动作大概跳1分钟左右吧。这个10多个动作下来就基本上15分钟过去了，大汗淋漓。
1: 大家能够想象得到啊，现在咱们说竞速的比赛，职业的比赛呢，一般情况下我们计时是30秒，是吧？
0: 对。
1: 那么这个是第一组，或者15分钟，这一组音乐下来10多个动作，然后就经过短暂的休整之后，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项目？
0: 对，还有3分钟的束摇，交叉跳，还有那个双摇，还有这个绳舞，就是用绳做各种运动，
1: 这是花样跳绳当中的一个内容，是吧？
0: 对，花样的一部分。
1: 这一般情况下都是在音乐的陪伴之下，然后集体安排还是个人单项？
0: 一开始都是集体的。
1: 那
0: 我说这个所有的项目都是集体的进行，
1: 提高是吧？
0: 对
1: 啊，坚持下去最主要的是收获一份强健的体魄。这一点我相信呢，所有坚持下来的朋友应该都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我还特别注意到焦伟大哥是在2021年参加灵动杯的一个跳绳比赛，取得了2个项目，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参赛的情况好不好？
0: 因为2020年呢，才接触跳绳，这个2021年参加这个运动，我一开始心里是没有底的。因为接触跳绳的时间比较短。
1: 4个人一组，还记得当时的组员吗？
0: 记得。4个，一个是王建达，就是我们的小伙伴，一个是那个宋连贵，还有一个叫柴华，加上我，但是我基本上是打酱油的。
1: 这4个人的成绩当中，
0: 对，
1: 并不是太靠前。
0: 对，我可能是基本是最差的。
1: 但是总成绩啊，咱们说按组别来说，取得了一个第一名的成绩。
0: 还
1: 记得当时30秒的成绩吗？自己的单项成绩？跳了多少个？
0: 跳了，应该30秒，应该是跳了六十，我记不太清了，应该是六十多。
1: 30秒间隔交叉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我好像不太常见，因为我参加这个跳绳比赛次数不是很多啊，我不是运动员啊，有些时候是现场采访报道，尤其是今年前一段时间啊，咱们这个锦州市跳绳协会开展的邀请赛，包括省运会，我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对于这个项目也比较陌生。
0: 身前交叉，
1: 这必须要完成规定动作才算数，算上完整的计数，是吧？
0: 对，在身前每交叉一次算一个，算有效，对，算一个。
1: 这个30秒间隔交叉摇，在轮换跳的基础上，双手在前面要交叉，
0: 对，交叉来回交叉了。
1: 那是相当于提高这个
0: 增加难度
1: 轮换跳的一个难度了。
0: 对。
1: 我还特别注意到，在2022年悦动健身全民健康第一届大伤杯员工舞蹈大赛，跳绳助演嘉宾和策划者，这个当年是什么样的一个活动？
0: 咱那个大伤举行的一个全民健身的活动。
1: 它是舞蹈大赛，是吧？
0: 对，因为我们被去邀请助演。
1: 当时去了多少人？咱们这个跳绳这个节目？
0: 跳绳去了4个人。
1: 给大家表演的都是就是以花样为主，
0: 也都是花样。自己之前整个的包括朝阳啊、抚琴啊
1: 一个赛事

0: 一个赛事。
1: 嗯
0: 啊，
1: 然后当时这个所选取的一些动作，包括一些组合，大约这个用了多长时间去规定动作，然后去加强练习，到最后的完整，然后再磨合，
0: 嗯，
1: 然后再练习，是吧？
0: 啊，因为什么呀？这个跳绳这些协伙伴吧，都有固定的工作。
1: 啊，在一起的时间不太好碰。
0: 对，那在一起，这个时间有时候很难碰上，还得有时候还得利用周六周天，
1: 嗯，
0: 最后还得根据这个咱大商那个，
1: 这个整个这个节目编排下来多长时间？
0: 大概在2分钟左右吧。
1: 2分钟左右，
0: 对对。
1: 然后里边要完成的，你印象比较深的一些难度比较高的动作有哪些？
0: 这个难度动作就不是特别难，
1: 嗯，
0: 因为
1: 不追求难度，因为不是比赛，要呈现
0: 整体划一，
1: 嗯，要整齐，
0: 对，整齐，
1: 追求效果，
0: 对，因为是五人在跳嘛，五人跳必须是步伐统一，
1: 嗯，
0: 这是一个，
1: 这是第一个考虑的要点，
0: 对对对对对，第一呢就得设计这个跳绳的技巧，跳什么？
1: 跳这个动作的内容。
0: 对，怎么跳？还要与这个
1: 观赏性，
0: 对，观赏性，还得与这个
1: 要卡在这个咱们说音乐的节奏这个节拍上。
0: 节拍上，这个
1: 后来呈现的总体效果、现场的反馈呀、包括您自己的评价，对于这场的演出觉得怎么样？
0: 我还是比较满意的。本身咱锦州百货大楼取得了第二名的成绩，
1: 而且呢，在上节目之前呢，我们两个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也特别提到一点，教委大哥本人呢不是善于或者说不是太喜欢去参加比赛，选择跳绳这个运动呢，实际上最一开始的初衷就是为了强身健体，能够找到一项自己能够坚持下来了。对于自己今后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打算？对于跳绳这项运动，你觉得你还会继续坚持下去吗？对于未来有哪些展望和预期呢？
0: 说的大一点，城市向上，我们向前。在这里收获了一帮小伙伴，愉悦了身心，强健了体魄。我会珍惜这份确幸。也会把这份确幸一直进行下去。
1: 好的，说到底呢，咱们空中体坛栏目呢，实际起啊，这个运动过程当中的场景再现，而是回顾自己运动一路走过来的风风雨雨啊，曾经的一些经历，对于自己来说比较难忘的人和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讲述咱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曾经的过往。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然后咱们更好的一个展望啊，希望呢这项运动能够一直的陪伴我们左右。其实有人说啊，这个运动呢是可以陪伴人一生的一项重要的爱好，因为这个爱好呢，它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强健的体魄，还有一个愉悦的心情，而且在志同道合、相互的爱好，不仅仅是爱好啊，它更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品质、生活质量。在这里呢，也祝福教委大哥那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也祝福那你在今后的跳绳道路上能够让这项运动陪伴着你一起熠熠生辉，闪闪发亮，好吗？
0: 我会继续下去的。
1: 在这里呢，也诚挚的邀请咱们正在收看收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邀请你走进直播间，大家可以加入锦州新闻广播微信粉丝群，空中体坛的粉丝群，在这个微信的搜索里边就可以搜索到，然后关注进群之后就可以我们的节目，也希望今后有时间继续到节目来做客，聊聊咱们这个和跳绳一些新的故事、新的感悟，好吗？
0: 好的。
1: 好，今天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感谢大家的陪伴。
0: 有缘再见。
2: 空中绳运传技巧，锦州全民跳起来，健身快乐无烦恼。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 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

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六六六新闻快报。
1: 14号，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中国出口增速超过10%，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记者从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了解到，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4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并且以此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进而推介境外保险产品或者投资境外平台项目等，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4家银行均表示，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文化和旅游部组织评选的第5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动漫奖评选结果日前正式公布，《小狐狸化形记》、中国豫剧绘本《闪闪》和《雷公》获评最佳动漫作品中的绘本漫画。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动漫奖是中国动漫领域国家级奖项，每3年评选一届，代表了我国动漫产业创作生产的最高水准。最佳动漫作品共分动画电影、电视动画、网络动漫和绘本漫画4个类别。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中国多地迎来强降水。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14号在中国气象局举办的媒体通信会上说，巴威是1949年以来7月登

0: 入浙江的最强台风，环流尺度巨大，是一般台风的两倍，其生命时也显著偏长。面对防洪防汛的严峻形势，国铁沈阳局发布一元畅通的保卫战。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沈阳13号遭遇强降雨过程，沈阳农业大学校园出现大面积内涝，部分学生宿舍出行通道完全中断。正值暑期留校季，校方紧急调配工程铲车摆渡送餐，全力保障留校学生的基本生活与人身安全。当天13点左右，首趟满载热盒饭的铲车冲破积水抵达南苑宿舍区，傍晚时分第二趟物资准时送达，除保障晚餐供应外，还为每名学生配发饮用水。近日，南京市民张女士外出游玩时，发现自己大腿内侧长了一颗痣，但因为这颗痣还伴有红肿、热痛等情况，便紧急来到医院皮肤科就诊。经医生诊断，张女士突然长出的这颗痣其实是正在吸血的蜱虫，幸好就医及时。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3: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4: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5: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6: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北京时间17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当无人机成为巡田的天眼，当机器人变身摘果的巧手，传统农业正经历深刻变革。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拓展

0: 无人机、机器人应用场景，为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翅膀。这不是遥不可见的未来，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在。从智能监测到精准作业，科技让种田更轻松，让收获更可期。新一代农人用智慧操作新农具，在古老的土地上耕耘崭新希望。科技赋能农业，智慧点亮田野。加入我们，学习新技术，拥抱新机遇，共同谱写乡村振兴的智能篇章。
1: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2: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1: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2: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1: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2: 不，我们是
3: 服务员。
1: 上常挂笑，
3: 上菜时间到。
4: 祝您用餐愉快。

0: 好嘞，问候各位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翠花上菜。经过了几天的雨之后，今天啊，大家感受到了这个盛夏来了，三伏来了。你看这个温度太高了，这个屋里边啊，如果说今天呢，大家谈论的话题、关注的焦点就是这个天气，今天的温度，大家说，哎呦，一下子34度、33度啊，有些地方都达到35度。今天呢是开启三伏天了，是吧？那真是节气到了，这个温度呢也到了。盛夏高温来袭，很多地方其实都开启了35度啊，甚至到40度这个超长待机模式。加长版的这个三伏天也如期而至了。烈日炙烤下吹空调喝冰饮啊，成为很多人这样的一个高温。我们不说喝冷饮，我们也不说这个吹凉空调，我们说喝一碗热汤，反其道而行，喝一碗温热鲜香的羊肉汤。这个三伏天啊，它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气最重的时节，当然也是我们人体养生调理的关键的窗口期。夏季养生核心在于清补兼顾寒热平衡，并不是说一味的去贪凉。日常我们消暑呢，就是冬瓜、丝瓜、绿豆哈，这是时令食材，清热祛湿，补水润燥，弥补我们人体大量出汗流失的水分。和咱们说这个养生啊，中医养生这个角度看，夏季我们人体气血浮于体表，脾胃运化功能偏弱了，所以应该适度的温补来提振脾胃。像性质温和补益亏虚的羊肉啊，它正是三伏天清补养生的优质食材。就是说在这样的炎热的时节，你适当的吃一些温补的东西，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羊肉，喝一碗羊汤哈，它就能把我们体内积存的寒气逼出来。然后我们也是常说嘛，冬病夏治嘛，还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也是有意义的。好，那我们就聊一下聊了这个今天这个温度哈，然后给大家提供一碗温热的羊肉汤。那我们具体的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4到5级，最低气温，最高市区23度，黑山易县20度，北镇临海22度。明天全是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明天的最高气温是市区达到33度，黑山易县、北镇、临海32度。明天夜间是全市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17号晚上到18号晚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这两三天没有雨了，但是温度升高，大家注意。
1: 北城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补到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畅暑酒，小寒

0: 间的风把日历吹了一页又一页。你还没来辽宁吗？总要来一次辽宁吧，去盘锦看看惊艳世界的红色海滩，在千山脚下感受惬意的温泉温度，去凤凰山体验一把老牛背的惊险，在负心的沙漠进行一场追逐的狂欢。当本溪的第一片枫叶羞红了脸庞，当渤海的海风吹来远方的惦念，别怀疑，这是大美辽宁轻轻呼喊着你的到来。总要去一次辽宁吧，去沈阳尝一口喷香的鸡架，去丹东品一品正宗的九九草莓，在热闹的早市体会市场自由的快乐，在喜庆的大集感受人间烟味。辽宁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总要来一次辽宁吧，在故宫回看清朝的第一缕阳光，在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感受那段东北往事，去抚顺追寻雷锋的脚步，在共和国工业电基地重听那一声机器的轰鸣。当为你张开怀抱，山海有情，天辽地明，山海有情，人更有情。是的，就是这样的辽宁，你还没来吗？
1: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 来的都是客，锦州欢迎您，
2: 锦州欢迎您。
3: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说本周的畜产品和饲料价格的监测分析。根据呢对咱们省内18个县市区级监测点监测，这一周主要而且这个上涨的幅度明显的高于上一周。生猪自六月下旬以来已经是连涨了3周了，全省生猪出栏均价已经从每公斤的9.51块回升到了每公斤11.3块。看到这个价格，我们知道了短时间内它就涨了，每公斤涨了1.79块，这个幅度已经达到了18.8%。省内18个县级监测点当中，有15个重新回到了11块钱这个关口及以上，最高的达到了13元。猪肉的平均价，猪平均价格是每公斤22.65元，周环比涨了8.8%，同比降40%。这一次的价格变化呢，从需求端来看没有基本扭转，但是因为天气转热了，生猪应激增加，生猪养殖场户是有意要减回减量，交通运输受阻，这就进一步推高了生猪和相关产品的价格。所以呢，在这儿也建议养殖户们啊，不要盲目的去赌压这个价格，建议您还是顺势出栏比较好，同时呢，做好猪场的防涝防灾工作和疫病的防控，避免这个强降水带来不利的影响。我们再看鸡蛋价格，是成鸭继续回落，不过呢，它下跌的幅度是明显的收窄了，有部分地区甚至还出现了小幅上涨。这一周呢，我省的鸡蛋均价达到每公斤9.38块，周环比降0.7%，同比涨了45%。蛋价回落，它主要就是端午节以后哈，市场需求下降，然后叠加青年鸡集中开产导致的一个阶段性的供给增加了。此外呢，湿热天气下的下行，咱们全省活牛出栏均价这周达到每公斤28.11元，同比升高了2.7%，环比降0.7%。五月初以来是一直保持在每公斤28块钱以上，升高13.9%。五月下旬以来一直保持在每公斤28块钱以上。那现阶段呢，这个肉羊的养殖整体成本保持着平稳，羔羊采购、精粗饲料还有疫病防控，包括兽药耗材，这些核心成本波动幅度比较小，成本端压力是可控的，这就为养殖主体稳定收益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1.6%，同比降21.8%。猪肉的平均价格是每公斤17.56元，周环比涨了7.3%，同比降了22.8%。鸡蛋的平均价格是每公斤9.38元，周环比降0.7%。这个肉鸡的收去骨牛肉啊，平均的价格是每公斤67.19元，周环比降0.1%。牛奶的平均价格每公斤3.17元，活羊平均价格每公斤是28.7元。带骨的羊肉平均价格是每公斤72元，价格的一个监测分析来供大家了解。

0: 情短信，不携带任何网址链接，也没有微信、QQ 号码、电话号码等联络方式，无需任何回复、回拨。为了解决部分用户不主动看短信或老年
1: 吧，对那些比如说树进行倾斜啊、倾倒啊，不是特别的稳固的树进行一下加固，做一下这个棚架的加固。

0: 齐思维，强化协同联动、信息共享，凝聚条抓快保、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确保全市安全平稳度汛。市领导李金兵、杨旭参加。
1: 初心信条，夯实思想政治根基，积极在建言资政中发出民进声音，彰显民进参政党底色。今后

北至临海22度。16号8点到20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33度，黑山北至临海易县32度。16号20点到17号20点，全市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17号20点到18号20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再为您介绍一次，今天20点到16号8点，全市晴，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黑山易县20度，北至临海22度。16号8点到20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33度，黑山北至临海易县32度。16号20点到17号20点，全市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17号20点到18号20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5”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3: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2: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3: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2: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3: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2: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0: 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2: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1: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3: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这个去年是增长3.5%，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1: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利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3: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利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1: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4: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1: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3: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1: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3: 今年以来，六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啊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3: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 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使零售交易额也是两位数的增长。
1: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3: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5: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4%，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7: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1.31%，六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6: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 央行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8: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6: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9: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6: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4.7%，对美元升值3%。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10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15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11: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及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10: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5: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原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13: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原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12: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14: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两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15: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16: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17: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

0: 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1: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三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 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2: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3: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4: 民进党当局出于某堵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
2: 受伤。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

0: 一趟。
1: 哎，对，我都想好了，这活都是我的，可以。您带的人不必多，有十人足矣。那行，等着老侠好回家。所以大家坐下是边谈边吃，别人啊，人都在这坐着，就这茶花空了，到马集上一卖呀，价钱给不上。这个遇上你们哥俩倒挺好，我听听吧，你们能出多大的
0: 开销好不好？大概您喝多了呗，谁有花钱买马毛的？
1: 说着，两个人过了牵马，长茂把手一横，不是，
2: 优胜者。

子的后面戴着个鹿皮套长帽，一看那什么家伙，带着一对链子点钢诀。哎呀，这兵阵可特殊啊，长帽跟老师学艺的时候听老师讲过，凡是使带链的家伙这玩意儿不容易，练不好把自己就许伤着啊。这是谁呢？再看这个紫面大汉来到人群正中，贾氏弟兄一咕噜声在地下起来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师哥你来了。来了，你们俩这是怎么了呀？师哥也别提了，他妈这小子你看着没，这雌雄眼这小子缺德透了，是这么回事。把买马的经过这么一说，紫面大汉是又气又乐。气之气，长帽这小子讹人；乐之乐，贾氏弟兄挺聪明伶俐的，花200两银子买点马毛，你是这事儿弄的。哎呀，你说你们两个30来岁，挺大个活人，没事净捅娄子。你们要不找人家，能挨打吗？师哥，话虽如此，他妈这小子必有来历啊。那我们不买了还不行吗？他钱还不给咱们。师哥，丢人不是我们俩的事儿，连咱老师在您都丢人呢、啊、您不能袖手不管呢、啊、这你瞅瞅，千人瞅万人瞧，咱得跟头个栽子家了。你们闪退一旁，去上点药去，看你那眼眶子都青了都。贾氏弟兄气呼呼往旁边一闪，紫面大汉迈步到了长帽前面，一拱手：“朋友，哪儿来的？请问尊姓大名，先乡何处？因何动手把我师弟打得这么惨呢？”长帽心里犯嘀咕：“这当师哥的还真比那俩强得多，相貌堂堂，声音洪亮。”大概是个武林高手，但长帽这小子坏。你向着你把经过讲讲，好说好讲不就完了吗？咱刚才说了，他肚子有股邪火，没地方放去，瞅谁都不顺眼，所以说话也就不着边了。他把雌雄眼一翻，大个子，你是他师哥呀？好嘞，打了孩子大人出来，你来也可以啊。要问为什么，那俩小子刚才不都跟你讲了吗？就为那个无缘无故的买我什么马呀？我这个人最讲理，这你来了，那个事儿可以过去，把我马毛得给我粘上，不粘上啊不退银子。这子脸的一听，真不讲理呀、啊。不怪我这俩师弟啊，哈哈哈哈。朋友，大概你是慕名而来，来会我的吧？问你算什么东西，我来会你？你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我会得着你吗？耶，你可不准口出不逊。哎，我就这样的人，当什么人说什么话，对你们这帮小子就得这么对待。紫脸的人一听他不讲理，不由得火往上撞。好啊，既然你不肯通报名姓，口出不逊，来来来，某家会会你有什么本领。招，一个通天炮奔长帽鼻子来了。长帽往旁边一闪身，一抓人家的腕子，哪知道这个人招数变化很快，把拳往回一收，正手拳抡开，单风贯耳，奔长帽脸儿跟台子嗡就是一掌。在这儿，长帽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人家这掌刚过去，底下就飞起了一脚，叫莲花底灌裆，奔长帽的裆里就踢来了。长毛一看太厉害了，赶紧使了个张飞大片马，啪一个跟头。

躲出圈外。就这么几招，长毛就知道这个人可不好惹呀。哎呀，我要吃亏呀！今儿还要攒把劲儿，要不就得当众出手。再看两个人一来一往，四壁轮开，就站在一处。贾氏弟兄在旁边也忘了伤疼了，紧给他师哥加油。哥哥，注意，师兄加把劲儿，揍他，揍他！那么好揍的，这子俩的人一边打着，心里头也一边赞成。这小个长得其貌不扬，本领可不凡呐，这是谁呢？哪料想这一愣神，坏了，两个人的四只手扭在一起，长帽叼住他的腕子，他叼住长帽的腕子，这回就分力量了。紫面大汉一想，你叫我抓住，我使劲儿能把你扔出二里地去。哎，一较劲儿把长帽给提了起来了，抡得像车轱辘一样，想把长帽甩出去，但是甩了半天甩不出去。长帽抓住他的腕子入了死扣了，就好像粘在自己身上一样，怎么抖了也抖了不出去。长帽急了，哎呀，你拿我当什么玩意儿随便抡呢？这回该我抡你了。说到这，长帽双脚一踩地，嘿，骑马蹲裆式站好了，使了个千斤坠，像长在地下一样，把这紫面大汉抖起来。哎呀，没有止咒止咒止咒，把这紫面大汉抡了六圈，想甩也甩不出去，因为人家也入了死扣了。两旁看热闹的全傻眼了，呵，这两个人真是英雄对好汉啊。紫面大汉心中暗想，打我出世以来还没遇上这样的强手呢，这可怎么办？正在难解难分之时，人群外头又一阵大乱，有人苍老的声音高声喊喝：小子，你净给我惹事儿，还不给我住手！话到，声音到，人也就到了。再看这个人把手抡起来，照着紫脸的大汉脸蛋子上，啪，来个嘴巴。长帽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抖手跳出圈外，定睛瞧看，闹了半天外边，来个身材不高的老者，可这大秃脑袋跟瓢一样，是锃明刷亮，闪闪放光，奔着头，翘下巴，挖口脸儿，那眼眉往外呲呲着，鹰钩鼻子，菱角嘴，在那大奔着头下头，香汗的一对小圆眼睛是锃明刷亮，一缕山羊胡往前撅撅着，二目如灯啊。脑袋上的还剩下二十几根头发，挽了个小短儿，比黄大粒儿大不多少，用红头绳系着，周身上下圆青色，一身短靠，勒狮子盼，板带沙腰，大叉蹲裆滚裤，蹬着一双抓地虎四喜快靴。别看那么大的年纪了，精神抖擞。长茂就知道这个老者必有来历，再给老者一个嘴巴打完了，那紫脸的大汉一捂腮帮子，没敢动怒，规规矩矩跪在老者的面前。叔叔啊，叫叔叔，这是老前辈了。老头把腰一叉，用手指挥他：孩子，你四十来岁的人了，怎么这么不拿事儿？哎，你看看，招了这么多的人看热闹，人家不笑话咱们吗？

今天我非打死你不可。说着话把巴掌就抡开了。紫面大汉不住地磕头，叔叔，叔叔，我有下情回禀。您老人家告诉过我们，不准欺负外来人，我们确实不敢欺负人。今天这个事儿，您是不清楚，是这么回事儿。那贾氏弟兄也跪到子脸的身后了，口称恩师，把经过介绍一遍。老头眯缝着眼儿，捋着山羊胡听着。坐，北侠唐云，先问问经过，为什么来？胡大海口打嗨声：“哎呀，老人家！”求。最后，北侠唐云点点头：“好吧，恭敬不如遵命。”老侠个撩衣，哗啦啦拽出十。

0: 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
1: 嗯，
2: 那接下来怎么处理呀？你不管是上面批还是下面批，得有一个人把我们的损失这个弥补啊，对不对？是因为你们的工作管理造成的一些这个。
3: 好，
2: 您刚才说了易县七里河镇什么村？慢点说。
1: 团山子村。
2: 团山子村，对吧？
1: 哎。
2: 嗯，我的这个苦衷，哎，毕竟呢，就我们听众朋友参与节目，严格意义来讲，挺难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大家伙都始终本着这样的一个心理，哎呀，是临济大街，自北向南方向，哎，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了行驶缓慢的这种情况，家人朋友们啊，一定要乘坐10号线途经。

丁香湖站，是这样的。哎，那么公交车怎么接续服务呢？您一定要记好了啊，公交车呢会停靠在相公街站 A 口啊，还有塔湾街站 C 口，以及淮河街沈怡二院站 F 口啊，并且呢在这个上述三站呢往返运行发车，间隔是五分钟啊，车间隔是五分钟，但是有个前提，就是说高峰时段啊，这个车上人员都坐满了啊，满载即走，也就是说有可能呢还不是五分钟啊，还会缩短的。这个时候呢会有工作人员引导咱们锦州市民的啊，如果大家伙儿呢有这个出行的话呢，提示我们这位微友啊，一定要注意啊。好，我们就说到这儿啊。看一看，就是说这个每一条这个信息的这个准备呀，啊，我们的市民朋友都是有所需要的。哎呀，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编辑能够及时的啊，针对于我们广大市民、微友、听友所关注的一些问题要点呢，做出了有应对性的啊，及时的这个编排。哎，谢谢啊。好，大家伙呢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有人在问。说这个受这个雨情的影响，我想问一问啊，沈阳棋盘山风景区现在开放了吗？没开放啊，没开放。没开放。这个景区现在已经封园了，封园，现在通过这个时间节点来看，一直到明天，明天24点啊，明天的24点，也就是7月16号24点，这期间呢是停止一切，入园游览及户外活动的全封闭。就是为了，咱们广大游客的这个安全啊，一旦要是说有最新的一个动态呢，我们也会告诉大家伙儿的。哎呀，听到上述的一些互动信息，我们的听友和朋友是不是能够感受得到？哎，这个我们锦州新闻广播，阳光日线节目所关注的点，不是说简简单单的，就是发生在我们锦州身边的一些大事小情啊，全国各地的，与我们广大市民朋友啊利益相关的，都会进行关注的。哎，这一点呢，我们大家伙呢就可以通过阳光热线节目，可以了解到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些实际的这个事情。就像我刚才所讲的啊，您通过阳光热线就可以了解到我们在工作、忙碌工作、学习生活的过程当中，哎，相关的节点、相关的区域发生的与我们有关系的一些事情。哎，这一点呢请我们的听友和微友放心啊。直播节目呢正在进行啊，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和微友继续来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哎，我们再看一看啊相关的一些数据，这是疗防止发来的一些信息啊。我们想通过这一组数据的一个传递，让我们大家伙知晓这个9号台风给我们全省啊各市各县各区所带来的一些影响，包括呢相关的基层单位的具体负责同志啊，为了我们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所做出的一些努力。有一组数据呢，我们需要这个和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听友和微友要互动一下。那么截止到7月14号啊16点，全省啊受第9号台风8威降水带来的影响呢已经结束了。本轮降雨全省共转移37万2215人啊，受此影响啊，现在来看啊，这个最大的就是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土口子乡土口子村啊，这个我们了解一下啊，受灾的一些人口啊，包括转移的一些人口啊，包括这个相关单位啊，尤其是防汛的成员单位啊，武警部队呀、啊，为此付出了很多很多呀。像这个咱们辽宁省公安厅出动的警力达到了2.3万人余次，协助转移群众。武警辽宁总队出动了500名官兵的携带装备器材，累计加固啊堤坝是2000多米啊。省消防局安全输送受困群众达到了94人，并且呢，在这个抚顺市南杂木镇，前置备勤，开展涉水领域风险管控。省通信管理局呢出动的人车、发电、油机等等啊，也是全力的保证重点区域的这个通信畅通。哎，我们大家呢还是啊

0: 拼劲往一块使啊，共同出力，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应对方方面面带来的一些不利的这个影响。感谢啊，为此次啊这个疫情也好啊这个防汛的这个汛情也好啊，做出牺牲啊或者是付出的，所有的参战人员啊，我们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的这个付出和努力啊，就是这样的啊，相关的一些这个信息呢，我们都会及时的为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做出这个互动的，这一点呢请您放心。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请您继续通过锦州新闻广播来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现在路况呢又有一些更替的这个信息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解放路在中央大街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中央大街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啊，请您一定要记好了，这个车辆的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呢大家需要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延安路呢在云飞街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也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这种状况，家人们一定要注意避让避行啊。好，路况信息我们就说到这儿，下面的时间里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这期直播节目。
1: 爸，我们驾车度假去了。
2: 稍等，老爸还有5000万要送给你呢。
1: 不会吧，太夸张了吧。
2: 千万不要超速抢行，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开车时千万不要打电话玩手机，千万要系好安全带。
1: 是这千万呢？
2: 还有1000万呢，老爸的提醒，千万不能左耳进右耳出。
1: 老爸，我记着了，你放心吧。
3: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4: 哎，是啊，小王。
5: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3: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6: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姑娘。
6: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3: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7: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3: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8: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好的，欢迎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继续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啊。微友在问啊，说的这个退休职工啊，今年这个工资涨费涨没涨啊？我记得在我们阳光热线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包括本市的听众朋友，包括葫芦岛的听友啊，都把这个关注的电话呢打入到阳光热线直播间了。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说，不光是锦州，也不光是咱们辽宁省，全国都是一样的，相关的一些这个工资啊涨不涨啊，涨多少，什么时间落地啊，这个都是在等待啊国家的一个政策出台啊，届时的国家政策出台之后将会落实相关的一些这个市本级的啊，包括县区的啊一些这个调整的一些标准呐、文件啊都会出现的，我们也会第一时间里关注的，这个呢我们就不多说了啊。看一看啊还有什么样的一些信息哦，这个信息呢我们也是值得啊值得这个关注的。最近呢我们也得到了相关的中央的啊一些这个应急管理部门发来的一些信息啊，也是刚刚传递到我们直播间的啊，有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呢需要大家伙儿关注的呢？每一次啊我们在相关的啊一些应急的事件出现之后都会有异样的声音，就包括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的到来，远程输送这个水汽叠加冷空气的影响啊，咱们东北地区出现了这个强降雨的一个过程。哎，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通过这个正规媒体啊，包括我们锦州新闻广播对于相关区域出现的这个洪涝啊

地质灾害啊，都做了相关的一些预警，包括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损失啊，都在节目当中呢和我们的家人朋友们做一介绍了啊。但是还有一部分人群在这里呢，就是说什么呢？造谣传谣啊，给我们这个防汛工作啊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麻烦，还得要派出啊这个相关的这工作人员向我们的群众的去解释去安抚啊。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大家伙啊全力以赴共同应对啊这个不利天气所带来的一些影响。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在拉我们大家的后腿啊，还有一些这个行为啊值得我们在这个疫情这个相关汛情之后要和大家伙说。比如说不服从这个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的指令，好不容易派出了这个人力啊，把您呢就是说从险境当中解救出来，然后呢还有一些人呢是解救出来之后什么呢，就擅自的折返到这个险情的区域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行为对拒不执行转移指令的还有造谣传谣的擅自呢进入到危险区域的，都将会受到法律的这个制裁。那么相关的一些这个警情啊生效的这个过程当中，各级政府呢都是依法发布转移啊疏散呐 就地避让啊避险的等等指令，它是具有一定的法律强制的这样的一个效力的，不是说简简单单的白纸黑字拍在那个墙上就完成他的使命了，不是那样的，也不是说简简单单的通过我们阳光热线节目介绍了大家伙呢当成耳旁风了就完事儿了，不是那样的。那么执法机关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的应对法，还有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理处罚法、管理处罚法，拒不执行紧急状态下政府依法发布的决定命令的，可处警告或者是5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可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从重处罚，因擅自返回危险区域引发险情，浪费或挤占公共救援资源的，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一些问题出现和发生。还有呢，针对于那些散布灾情谣言我们也看到了相关的一些处理的法律法条这个对于传播未经官方核实的积水灾情、人员伤亡、设施损毁、防控管控等不实信息严禁使用 AI 软件恶意剪辑拼接篡改灾情画面这样的一些行为呢，我们也有一些这个处理的这个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编造、故意传播虚假灾情信息的，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为传播不实信息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还需要承担民事侵权的赔偿责任。大家伙呢就不要觉得我在家里呢通过手机发两条信息这个抒发一下我个人的情感或者释放一下我个人的一些想法但是呢我们都要有个度，一定要依法行事从大的范围角度来讲，我们看一看那些孩子们人民子弟兵那些孩子们在完成了这个抢险的任务的这个间隙有的时候一天只吃一顿饭，在雨里吃饭，那些镜头想必呢我们看过之后不可能不动容的，是不是？至少人民子弟兵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忘我付出的一个画面，深深的就烙在我们这个心里了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能够出力相助，还要做出一些违法违规影响我们这个抗洪抢险的一些行为举动的话呢，想想这些不利影响，我们所做出的一些努力和付出全都是正面的。

0: 量是一篇一篇的，这一篇一篇是体现在哪儿？体现在我们这个公众平台啊，包括视频号啊，大家伙所留言的一些信息，甚至呢，有的热心听友啊，通过我们直播节目的热线电话来表达了自己收看、收听节目的一些感触啊，都是非常感谢啊，为我们这座城市安全度汛啊，做出一些努力、付出牺牲的这个抗洪一线的同志们，哎，这个牺牲是指什么？不是说生命牺牲了，而是牺牲自我这个时间，牺牲与家人陪伴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说呢，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些努力啊。哎呀，我们直播节目呢正在进行，今天呢我们热线电话呀，只有三位啊听友反映问题参与直播节目，其他听友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公众号来表达问题的，但是视频号全是掌声一片啊，这个公众号稍微多一点，问题内容稍微多一点，我们也在做整理啊，感谢大家伙的这个互动和参与啊。还有哪些这个问题信息呢需要关注呢？哦，大家在问了，就听指挥，快转移，不要贪图财物，延误时机，说得非常非常正确啊。还有的人说啊，这个关键时刻就听锦州新闻广播，看锦州新闻广播带来的信息就够了，就可以了。是的，那么我们也想，再一次的这个说明啊，在汛期防灾避险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有一些实际的这个问题不要再出现。比如说，我们这个雨天降雨的过程当中，你不要再开车了，也不要在这个积水比较深的地方冲浪了、游泳了。是不是啊，更不要在这个降雨的过程当中坐在这个，一定要这个我想怎么说的啊，是这样的，说一定要告诉大家伙儿啊，在这个雨情到来之前，你千万不要前往山区河谷去游玩儿。他说有一次呢，我就遇到这种情况了，当时吓个半死啊，是吧？有这样一个切身的一个感受，而且呢，还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节目告诉大家伙儿，谢谢我们这位微友啊。还有人就是说，哎呀，你更不要在这个积水比较深的地方，你去围观捞鱼了啊，千万不要那样去做，一定要远离泄洪的河道。哎，这个说的也是非常非常正确的啊。感谢大家伙儿啊。还有一些这个一些重要提示，还有没有说你千万不要喝生水啊，吃变质的这个食物，尤其是到暑伏天了，一定要注意这个肠道的这个安全，注意我们身体健康的安全啊。好，谢谢家人们啊，具体哪位这个微友我们就不再互动了啊，非常感谢啊，我们这边是啊，今日啊刘洪佳，感谢大家伙的收听和收看。
1: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2: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3: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4: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2: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5: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

0: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2: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
3: 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1: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4: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
1: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5: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
3: 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1: 无底线的宽容，
2: 没事儿，
4: 没事儿，
5: 都这么整，
1: 就是最大的恶意。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第一时间的新车，
1: 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

0: 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1: 《爱车听听看》。
0: 好了好了，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啊，通过热线电话的方式和我们俩进行交流是最方便的。
1: 是的啊，那我们全程帮助大家解决你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大家有效利用好这一个小时的时间。
0: 是
1: 最近有一些换车的打算或者是比较纠结的啊，然后呢里程啥样啊，车况啥样啊，啥配置的，咱得了解一下
0: 啊。哎，有的朋友就听节目就喜欢断章取义啊，一听哎我跟他车一样啊，那我这车跟他车咋价不一样呢？
1: 那车况能一样吗？
0: 哎，
1: 对吧？颜色也不一样啊，
0: 用的人也不一样啊。
1: 你说那天那小姐整个啥色的？这
0: 红的，
1: 红的啥来的？然后呢？这你说就这种你咋整？
0: 嗯，
1: 你也太难卖。
0: 哎呀，就不好流通啊。
1: 对，
0: 你现在感觉街上的红车真的不咋多哈。
1: 嗯，很少了。
0: 10的时候还能出现几台哈。
1: 啊，那也行，反正你看我那个这个法拉利啊。
0: 嗯，那是红的，好像颜色挺多的。
1: 嗯，
0: 各种各样的颜色哈。
1: 对，
0: 什么各种什么马卡龙啊、莫兰迪啊，什么像那样的车吧。
1: 雾霾蓝呢？
0: 对对对对对。
1: 啊，阴天灰呀、啊。
0: 阴天。哎呀，反正那个车吧，咱也甭想什么保值不保值的事儿了，是不是？
1: 涉及大概。
0: 所以说，你就愿意买啥色儿买啥色儿。
1: 嗯。
0: 但以前那车可真是涉及到保值的事儿啊。
1: 对。
0: 所以你这要是红色，那和人家正常的什么白呀、啊、银呐、啊、灰黑呀、啊、什么的，那你就没法比了。
1: 现在呢，大家买车不用合计保值不保值了。
0: 对。
1: 没有保值了。没有保值了啊！就跟我跟大家说的，没有保值车，谁敢说？
0: 嗯，这个是，不是你有点肯定吧？
1: 谁敢说自己保值？来，你蹦出来，来！啊，有哪个敢说话？
0: 有没有敢比谁赔的最多的？太扎心了，这个
1: 啊！以前保值的，现在还哪有保值的了？
0: 嗯
1: 啊，以前你花，比如说你花60万买的X5，
0: 嗯，
1: 现在就40多万了。
0: 哎呀！这事儿不能提，一提就都是眼泪。
1: 真的嘞。
0: 嗯，确实啊，现在要说哪个车能更保值一点，这也真没法给你介绍了。
1: 没有油车，你想想前销量前10都看不着
0: 它，都已经出去了。
1: 嗯，
0: 对。哎，你说吧，咱就说没几辆红车吧，人就给咱派红车啊，还是个东哥。不是，人就是管你叫学友坤，管我叫东哥得了。行不行？我还想没人给我起个名呢，都给你起名了。你管我叫东哥吗？
1: 东哥这手工啥呀？这是。
0: 对、
1: 哎、
0: 发了一个红的，
1: 这应该是铁北。
0: 哦，铁北哈，
1: 我分析应该是铁北。
0: 是铁北吗？
1: 铁北应该是金城丽都呢。
0: 哦，有点像哈。
1: 你厉不厉害吧？
0: 嗯，
1: 是不是吧？啊，
0: 你这
1: 是不是地主？
0: 你这不仅猜车厉害，猜地方也挺厉害啊。嗯，对，地主，我就当那东哥是你给我起的名了啊。人家诗和远方打声招呼，都没学友坤，为啥不给我带个名儿？然后呢，这个风起云涌说，我们小区70多岁的基本买的都是朗逸、轩逸啊，什么都是黑色，好调。咱以后比如有个刮蹭啥的，
1: 现在珍珠白也好喷，
0: 好喷哈、
1: 啊。随着这个手艺的精进呐、啊
0: 嗯，
1: 技术的迭代更新呐、啊
0: 嗯，
1: 现在喷起来，
0: 喷珍珠白。
1: 哎呦，你挺简单。
0: 地主说厉害，你看看我搭档现在不仅过目不忘。对，
1: 我以为你说我千里眼呢。
0: 就是你的过目不忘、
1: 哎、你等一会儿我看一眼啊，我千里眼，哎，这在那儿呢。
0: 好，开开心心轻轻松松的来听节目啊，虽然说问车子不咋多，但是呢也挺多啊。这个什么意思？此言差矣、
1: 嗯、
0: 咱交通广播的动感早班车那是最保值了，那搭上咱动感早班车，搭上咱交通台交通广播，那必须都得保值。
1: 嗯，
0: 是不是啊？
1: 那个保值行、
0: 嗯、
1: 可以
0: 啊，
1: 我们仅次于他。
0: 咋早上夸你来着？
1: 他俩还能夸我？
0: 说昆威有特异功能啊。
1: 啊，我咋不相信呢？我咋就不相信？
0: 你不相信啊？咱这不是有线人吗？给咱传话吗？那可我估计差不多，肯定是夸你。怎么夸来着？你给我们学学呗。
1: 嗯。
0: 听姐东哥，这不行。
1: 我觉得以这个天宇啊，
0: 啊，
1: 多多少少
0: 有点关系哈，
1: 他能夸夸我
0: 啊。
1: 但是我你说官媒能夸夸我？
0: 不太信、啊。
1: 我俩这么多年的损友关系，
0: 他俩是宿敌。
1: 哎，这个，咔拿两盒红塔山。
0: 嗯。
1: 冬梅啊，
0: 嗯，
1: 求你点事儿呗。
0: 啥事儿啊？
1: 然后这个冬梅就在说，
0: 嗯，
1: 啥事儿是两盒红塔山能办的？啊，就是我这个哥们儿吧，结婚
0: 啊，
1: 给我找台劳斯呗，
0: 哎、
1: 找台劳斯来单婚车。啊，然后冬梅就在说、两盒铜塔山找劳斯莱斯、
0: 是呢，劳斯说、你太瞧不起我了。
1: 哎呀，人家说当你的老板是你的发小，是你的兄弟，是你好姐妹，
0: 嗯
1: 啊，然后说这个办点小事儿、求老板办点小事儿、求这个我冬梅姐姐给我办点小事儿啊，
0: 嗯嗯，
1: 两盒铜塔山给我找劳斯、因为你说

0: 我身边我身边就都没有这能力。
1: 嗯，
0: 冬梅行那行吧。
1: 嗯，
0: 然后呢，冬梅还有个小事
1: 儿。啥事儿？
0: 啥事儿？叭，我拿了两条和天下，
1: 嗯，
0: 拿的两条什么这个中之中华，
1: 嗯，
0: 拿了两条什么九五至尊，
1: 哎呦我天，
0: 往里放，
1: 咋？这是一点小事儿啊，没事儿
0: 啊。找劳斯莱斯给我拿两盒红塔山
1: 啊，
0: 然后你给我说有个小事儿，叭叭给我拿这
1: 嗯
0: 啊，
1: 你看看，这真是把公司给卖了。你看看，坤总，关老板早上说他多，
0: 对，我头发比他多，
1: 这是关老板的痛点。
0: 哎，我女主播比他多。
1: 哎，对，还真是哈，
0: 真的嘞，
1: 说的全是他的痛点。看他再说他比你长得帅的。哎呀，什么时候看他俩这个解答？热线电话您记好了，3800380，按3号键就可以直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哎呀，说了半天了，这开场就说这么多，这嘴有点干吧呢？这嘴有点干吧？
0: 点不是嘴干吧？我
1: 对身高特别好啊，
0: 哎、
1: 就是欧舒丹、
0: 哦，
1: 欧舒丹大家都知道，挺有名的。
0: 嗯，
1: 所以他这个润唇膏来了啊，这个大夏天的太阳一晒呀，说话说多了，这或者那个喜欢嘴巴狼藉的，总爱嘴唇干巴的，就用这润唇膏就行了啊、嗯。价格特别便宜，一般超市就得是40-50一支，就是欧舒丹的乳木果的润唇膏，特别好用。那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是两支超值囤货装是。好像是37.9啊，平均一支18.9，非常划算啊！
0: 哦，
1: 到群里边去抢吧。
0: 对，
1: 嗯，在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没进群的发送唇膏什么味道的？哎呦我天哪，你这弄得太暧昧了，怪不得上次说恋爱课得跟你学，
0: 都是套路。
1: 你们这谁受得了啊？
0: 哎，先给他涂上。
1: 对。
0: 哎，给你 crush 涂上，
1: 嗯，
0: 涂完之后，你说我想尝一尝，
1: 嗯，尝啊，没有啊，不在你嘴上的吗？是这意思吗？
0: 哎，
1: 嗯，行，跟坤总又学到一招，
0: 对，然后呢，
1: 嗯，
0: 但是得练练你的这个嘴部肌肉，
1: 嗯嗯，
0: 啊，这个教大家个绕口令
1: 啊
0: 啊，这个绕口令呢能锻炼你的嘴部肌肉
1: 啊，
0: 然后呢，当你这个
1: 啥绕口令啊，这个练嘴部力量的。
0: 很简单，
1: 嗯，
0: 大母鸡、小母鸡、
1: 啊、
0: 母鸡、母鸡、老母鸡，但是这个母的发音它不能
1: 是
0: 母
1: 哦，知道了，爆破音，
0: 对了，哎，
1: 是吧？
0: 你看看，
1: 你看看，
0: 还得是东北
1: 啊，那个大伙儿都练起来吧，
0: 啊，
1: 对，
0: 然后呢，练完之后呢，你这嘴部肌肉啊，什么叫什么嘟嘟唇啥的，
1: 就都出来了，
0: 然后再涂上润唇膏，
1: 嗯。这个绕口令是我们的专业哈，
0: 哎，
1: 所以说我们这唇部力量传授给大家一招。
0: 对，有的时候呢，你看我们主持节目啊，
1: 嗯，
0: 他必须得练，
1: 就是上节目之前都得是这个什么唇部肌肉啊用的哈。哎呀，给大伙儿都逗笑了，谢谢你，专业，这逗的没事啊，多笑笑好，笑一笑十年少啊，咱们都有一颗年轻的心。渣渣辉发送了时尚两个字，哎呀，这个时尚两个字目前是。还是这个腕表哈，腕表非常好看啊。
0: 嗯。
1: 爱
0: 度。
1: 对，爱度设计感非常好的一款腕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阿迪达斯的复古款的三叶草短袖加短裤也非常好。
0: 嗯，
1: 我们有各种通关密语，发送时尚，然后或者直接到我们官网去看就行了。
0: 嗯
1: 嗯，
0: 对。
1: 好，那我们的节目呢开始了啊，热线电话是继续为您开通的。
2: 想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哎呦天哪，笑死我了！这个坤总啊，我发现你今天这教个绕口令容易惹火上身呢，你
0: 咋的呢？
1: 笨笨小声说，练完了我涂上我找坤总去。哎呀，我天哪，坤总啊，你这个有点辣眼睛是不是？
0: 你找我干啥？
1: 你不能瞎教，你知道不？
0: 我也不是你的 crush。
1: 哎呀，不行了，咱这个商城得多上点眼霜，我跟你说，太费眼睛了这个。 哎呀，继续聊吧啊！大家这个在说说笑笑的过程当中继续聊啊。接下来咱们把话题还是拉回到车当中，毕竟我们是个爱车的节目，对不 对,、
0: 嗯、对，
1: 爱车听听看，那不能跑地跑太远呢。
0: 对，
1: 为什么跑到 Crush 那儿去了，然后还练上嘴皮子了？你说？是吧？你得说车，就是我觉得车吧，现在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不是，我这拽的是不是有点生硬？哎呀，没办法，硬往回拽哈。别说，还真有过这个汽车话题。我就突然间想，你看咱最近呢，这个说实在的，问车的人真不多，热线也不多。
0: 是。
1: 然后呢，这个我们群里边，你看问那个卖车评估的车也不太多哈。但我就想到，就是曾几何时啊，大家需要车，随时都买。我不管我生活当中我这车是不是一个刚需，我能不能用得上，我必须得有台车。有没有这样的？
0: 有这样的。
1: 有的，有的家门口就是单位的。我非得买台车，
0: 对，
1: 有的这个加盟
0: 啊，所以呢，我就说，但凡这个。

0: 哎，你要是穿回去了，穿回到你买车那年，
1: 是啊，
0: 你肯定不买，
1: 对，
0: 你肯定买黄金。
1: 你想这个十来万块钱，你说我可能会买别的了。
0: 那十来万我肯定买黄金，
1: 嗯，保值啊。
0: 那个十年前黄金200多一克，
1: 对呀，
0: 267大概，现在呢？
1: 对，你那时候那车到现在一看还能值几个钱？
0: 嗯，
1: 确实就不值了哈。但是确实有这样的朋友，每天呢家里边离得特别近的，然后有车，咱别说家门口吧，有的可能每天也就是来回来去几公里那样的哈。
0: 哎，
1: 但是他真有车的话，他也会想，你说我这几公里费伤不伤车呀？也就是说这车是不怕开的，是怕停的，我这公里数不够的话，我到底会不会伤车呀？
0: 我现在就是啊，
1: 嗯，
0: 每天短途通勤6公里。
1: 那你这个就很短了，已经短途了，是不是？
0: 上班3公里，
1: 哦，
0: 下班3公里，
1: 来回来去6公里，
0: 对，然后
1: 也不用你绕道，
0: 对，然后就一条道，
1: 一条道直接到了，
0: 哎，真好。
1: 以前吧，你说咱在这个铁北的时候，你还得绕点什么外环啥的哈，
0: 20多分钟，
1: 对，
0: 半道点，
1: 要不然堵车呀。
0: 那，开过去得10多公里，
1: 嗯，
0: 现在来回6公里，
1: 对，
0: 嗯，
1: 是不是有很多朋友是这样的？是的话，你会不会担心能不能伤车这个问题，都可以聊一聊。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吧，
2: 唤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
3: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4: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3: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
1: 好了，把这个问题呢我们提上来说一下，就是短途开车到底是伤车还是不伤车。有的朋友可能听说短途开，那这个短途是短到什么程度？就几公里呗，是吧？每天就这样，有的甚至就不怎么开，是不是？
0: 嗯，
1: 它到底伤不伤车呀？那确实也是曾经网上有人讨论过这个问题啊，
0: 大家猜一猜，
1: 嗯，伤还是不伤呢？
0: 你现在得这么去聊天，
1: 怎么聊呢？
0: 就跟这个一些主播在各种短视频平台直播一样，
1: 嗯，
0: 在给他下钩，
1: 伤的在打波三。嗯，对，
0: 哎，这个不想参与的呢，
1: 打波四。明天再参与的打波5，
0: 哎，
1: 我看行哈，大家都属于哪种的？你发一波数字呗。咱能不能被拉黑呀？一下，
0: 我被谁拉黑我？
1: 看看啊，看看大家都什么情况啊，可以聊一聊啊。但这个也是属于一个用车方面的一个问题嘛，对不对？
0: 我跟你说，一般我想问我都不说呢。
1: 啊，
0: 哦，你想问我都不说。
1: 对。今天是属于这个，
0: 我解答一个冬梅的内心当中小疑问。
1: 哎，你这各种钩子啊，一个是平时咱都不说，就今天特殊，今天您是掏着了，你今天
0: 今天6月15号，
1: 不是今天，而且是专门是我的一个疑问啊。
0: 对，
1: 嗯，
0: 这个没人想知道是吧？好嘞，下一话题。
1: 那行吧。真没人想知道吗？
0: 因为他们都不开车，他伤不伤车？
1: 对，我也没有车，我不开车，我伤什么车？
0: 人家会问，这个冬梅啊，短途。
1: 哎呀，这个短途行驶吧，其实怎么说，我这个笨法理解，他肯定这车就容易不撒落，我就知道这个，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0: 嗯，
1: 你比如说像油车啊，这个你要说电车吧，
0: 哎呀，
1: 电车就谈不上伤不伤了吧。
0: 老撒
1: 不伤哈，
0: 那能伤？那伤伤？
1: 那是肯定不伤哈。
0: 那伤哪儿去？
1: 嗯
0: 啊，但短这个短途，我在想，你说这短途行驶，短途，就好像就好像明天这今天短途完，明天车就坏了似的。
1: 对呀，所以他会问这个问题吗？
0: 就问，就像那天问这个自动挡，我应该咋开？
1: 对，
0: 咵咵咋？
1: 用什么方法开？
0: 我是把他想问的。我都给堵上了。
1: 对，我记得你把所有可能衍生的问题全回答了，回答那老半天。
0: 我全给堵上。
1: 对。
0: 哎，真是。
1: 这个大家认为短途行驶上车的事儿，
0: 你这也是，你就像我说，今天我开1公里，
1: 嗯，
0: 明天车就坏，
1: 嗯，那就不至于哈，这个咱不用担心。
0: 啊，就是咱说啊，就这个短途行驶伤不伤车，
1: 嗯，
0: 它其实主要围绕着是磨损，
1: 嗯，
0: 和积碳说的，
1: 嗯
0: 啊。然后这个两种情况确实是这个存在，因为我也之前跟大家讲过，就发动机的磨损70%-80%，就是冷启动的那一瞬间，
1: 就那一瞬间，
0: 对，发动机低温的磨损啊，它可能是正常工作温度的5-6倍吧，4倍，啊，你要频繁的冷启动，发动机的磨损量就会特别大，
1: 嗯，
0: 所以就比如说，你就是苏炳添。
1: 嗯
0: 啊，
1: 总让人一下爆发。
0: 对，你每次他这个跑百米，他得热热身吧？
1: 对对对。
0: 啊，你现在你看世界杯呢，啊，然后你这个东北超呢，
1: 嗯
0: 啊，那些赛前运动员他是不是得运动啊，倒倒脚啊，
1: 嗯，
0: 踢皮球啊，
1: 对，
0: 哎，放松放松啊。
1: 哎呀，咱那俩跟腱
0: 磨损就会严重。

0: 重。
1: 对，
0: 哎，你说为什么跟腱他那个啊，就是因为没有赛前热身，
1: 直接就
0: 会
1: 上场就那什么。
0: 发动机冷启动它导致磨损和运动前不热身的这个是一个道理啊。
1: 对对，道理是一样的，
0: 懂了吧？
1: 嗯，明白了。
0: 至于这个积碳，这我说推电
1: 哦，
0: 其实这没什么大问题，因为车你每次启动所消耗电量差不多，你跑一圈两三分钟它就补回来了，
1: 很快就能补回来，
0: 哎，
1: 是吧？
0: 你不用担心太多，担心电瓶亏电的这个问题。你要长时间不开，那就是
1: 那容易没电了。
0: 哎，你短途行驶没事啊。
1: 哦，明白了啊。
0: 对。
1: 嗯，我们看到有朋友这个有一个汽车方面的问题啊。好，咱们先来回复一下。我的爱人他姓李。嗯，好，
0: 啊，
1: 知道了，
0: 哦，
1: 知道了，知道了啊。
0: 哎，我的爱人他也姓李。
1: 是呢，都姓李哈。好了，咱们本家来了啊。他说，你好昆美老师啊，他说我有一台捷达，是2015款的1.6排量的手挡，带天窗，白色，没刮没碰，没有事故，2016年的车，跑了12万公里了，然后保险呢到9月我就想卖，问问现在还能卖多少钱呢？
0: 车况好的话1万出头吧。
1: 嗯，一万出头啊。
0: 嗯，一万出头。
1: 哦，行，一万。我们很肤浅。
0: 是呢，
1: 我们是很有深度的，然后还有乐。
0: 当然
1: 了。他说因为我的小车吧，新车才4万多，都开10多年了，我也不在乎车啥保养啥的哈，注意事项啥我都不在乎，那我的小车就是代步，所以说呢，你们说到车辆专业知识我就不参与了。就告诉我们一声是吧？
0: 没事儿。
1: 嗯，
0: 你这4万多该问你得问。
1: 对
0: 啊。
1: 嗯，
0: 不能不在乎车的保养。
1: 嗯，是吧？
0: 对吧？
1: 嗯，
0: 这个车的保养跟人的保养是一样的。
1: 嗯，
0: 你得动不动你得给自己的唇部来一个保养。
1: 对，
0: 涂一个日出膏啥的，
1: 挺容易干巴的，是不是？
0: 你车你是不是得给它涂什么，打点蜡啥的？
1: 你对，你也给它打点蜡。
0: 它万一车漆干巴了咋整？
1: 对，你都把车漆弄干巴了，这
0: 哎。然后你是不是得整点玻璃水啥的？
1: 对，
0: 哎，玻璃水你是不是得还定期的除除油膜啥的？
1: 你该整也得整啊。
0: 哎，给它洗洗啥的。
1: 你要不整，你不还得花4万多再买一台吗？
0: 哎，对。所以你不能，车是代步，但是咱得注重保养，不能不在乎啊。
1: 你这个提醒的对哈。
0: 啊，所以呢，我们讲到的车辆知识还是跟你有很大关系的。
1: 非常有用，所以你还得参与参与啊。
0: 对了。
1: 哎，这该参与还参与哈。嗯。你今天我们说这个短途开车到底伤不伤车，也是很多朋友想问的。
0: 对，
1: 因为好多朋友确实当年也没想这车到底有没有用，反正就买

0: 注意一下城市以北，今天呢这个附属港啊，目前人民街到北京路的北向南的方向车还是比较多的，附属院南门的这个东西双向呢目前也是看到有压力。今天的这个重庆路小商品批发市场为轴心，东西双向尤其是西向东的方向，这个车也是在排队缓行的。其他的路段，老城区我们看公铁桥洞目前是顺畅的，汉口街上海路的交汇路口，现在汉口街从延安路到上海路这一段北向南的方向目前车还是压力比较大啊，车排满了，然后南向北呢没有问题，大家放心通过。儿童公园，我们看到上海路江西街这一段从锦华街开始啊，这是东向西的方向会有缓行，其他的地方的问题不大。好，其他路段我们再看一看云飞街啊，目前云飞街到洛阳路这一段呢南北双向，尤其是南向北的方向，这个车还是比较多的，北向南呢也是在断续缓行。几座大桥现在是顺畅的，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好了，笨笨小声说练完了我就去洗澡了，坤总，哎呀我会涂润唇膏的，你得到我们商城去买润唇膏啊，
1: 什么福利群啊，
0: 福利群啊，爱车听听看的福利群啊。好，我的爱人他姓李这位朋友有没有听到我们的回复呢？听到的话告诉我们一下。那同时呢我们也是跟大家继续来聊车，热线电话也是为您开通的啊，号码是38003803，按三号键，大家可以这个随时参与我们的节目，如果说我们聊一些话题也可以随时打断接您的热线啊，也是以接热线为先的。那刚才咱们讨论了一个话题啊，就是短途行车伤不伤车。看到 OHM 发来信息说，哎呀那我这是长途开了，那是伤人呢，这不是伤车的问题了，那个我开长了这伤人呢。哎，不是，你说现在这车不都坐得特舒服吗，这各种情绪价值都给到您了，
1: 那也累呀、
0: 啊、那也累哈，那也累哈，
1: 对呀、啊啊、
0: 哦，那确实是、
1: 就是咱这么说啊，我你看刚才说到就是说短途对油车啊这伤害啊，
0: 对，
1: 但是你没必要害怕，啊
0: 是，
1: 哎你每天上下班，你就像我，你这个开个上下班加起6公里
0: 啊，
1: 咱这么说啊，
0: 嗯，
1: 无论你是开像我开6公里，你还说你开60公里，
0: 嗯，
1: 你上这开发区去了
0: 啊，
1: 你都是启动2次，
0: 对，
1: 也就是说都经历了2次冷启动的阶段
0: 哦
1: 啊，但是现在这天越来越热了，
0: 它也谈不上冷不冷启动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啊，只不过啊这个说短途的时候就这个阶段开，这人就在这个阶段开，就是比如像我、他可能就在这个
0: 五六公里
1: 开，然后呢比如开5、6、10公里的人，
0: 嗯，
1: 他只开了可能说45、40多公里，
0: 嗯
1: 啊，所以单论这个什么热车对发动机的伤害，我跟你讲都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0: 就是大差不差的感觉
1: 啊。哎，我跟你说，只要不是说特别短距离的啊，就比如900米
0: 啊，
1: 差不多刚出去，
0: 嗯，
1: 就停了。啊，
0: 那这有点太近了吧？900米还开车出？
1: 但是有一个因素对车子影响，就低温。你现在咱低啥温？
0: 现在是夏天呢，谈不上。
1: 你在南方，你在海南，啊，
0: 有
1: 啥
0: 低温？
1: 有啥低温？那座椅加热它能点开不？
0: 它肯定不能啊！
1: 方向盘加热对那有啥用？
0: 根本就没有用，
1: 没有用。
0: 嗯
1: 啊，所以这就北方啊，恶劣条件，你得关注这个恶劣条件。
0: 嗯
1: 啊，然后呢？但这是有特别提到的，
0: 特别提到的
1: 啊，很多都是和短距离行驶且在同一条块儿、啊，对，就是，每次比如说它的恶劣条件，说每次行驶啊少于8公里，或在冰点温度以下，每次行驶少于16公里，这叫恶劣条件。
0: 冰点以下啊，
1: 哎，还有个恶劣条件，其实南方它也有，
0: 是啥呀？南方也有，
1: 在35度以上的炙热条件下行驶
0: 啊，
1: 这也算恶劣条件。
0: 终于南北方都平衡了啊，
1: 哎。长时间怠速或长时间走走停停行驶，这其实都叫恶劣条件。
0: 嗯，
1: 但是呢，前面还有一个注意，就是你只是偶尔在恶劣条件下行驶，
0: 总这样也不行，是不是？
1: 哎，然后呢，你要遵循正常保养计划实施保养。
0: 嗯，
1: 啊，所以呢，这个恶劣条件啊，不是说常说的刮风下雨，那不叫恶劣条件啊。
0: 啊，
1: 就是咱北方冬天的时候啊，短途出行，你得重视车的水温。
0: 对。
1: 啊，要是路

0: 段全程还不到两分钟，车停了，
1: 嗯嗯，
0: 水温都没上来。
1: 嗯，
0: 这么365天来回开，但是你想想也未必。我们多说开半年，
1: 嗯，
0: 多说开半年，开半年，从十月份开到第二年的三月份，三四月份，
1: 对，也就那样呗。
0: 哎，也这样。那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呢，就是为什么一些北方会出现机油增多和机油乳化的情况？
1: 嗯嗯，
0: 啊，因为这还有一些很多朋友忽略掉问题，就是启动的时候，刚才说到喷油量大，
1: 是，
0: 然后呢，这个气缸内壁啊，
1: 嗯，
0: 它比较凉，
1: 嗯，对，
0: 哎，比较湿润，然后加之这个就是这个燃油啊，非常难以完全燃烧，
1: 嗯，
0: 那这些燃油干啥了呢？
1: 粗溜下去了，
0: 哎，对，
1: 这么说行吗？
0: 哎，
1: 这不这几天听东北超听咱锦州话吗？粗溜下去了，
0: 对，就
1: 滑，
0: 就通过这个缸壁啊，粗溜下去到哪儿了？到曲周乡去了。我逼的，我都走都。
1: 那说这对呗？
0: 哎，低温的短途的工况，水温、机油温度都低啊，
1: 嗯，
0: 溶解到机进入曲周乡的气体当中，水蒸气含量很高啊。无论它是直接接触机油，
1: 嗯，
0: 还是通过油气分离器啊。都会有一部分凝结后混入机油的问题。
1: 对，这个机油就不纯了，进水了。
0: 同样会出现啊，这种积累起来就机油乳化。
1: 对，
0: 当然这也是非常出现这种情况
1: 啊，
0: 哦，啊，混动的，因为它有的时候可能发动机哎被人熄火了，咱这传统的燃油发动机一直工作呀，啊，
1: 对。
0: 然后呢，有的可能说带自动启停，它也没达到它工况，它也不会起，也不会工作啊，所以带自动启停的。我觉得我们冬天的时候适当，这个手册上讲的情况更严重，
1: 对，
0: 啊，
1: 这个手册咱得看看，
0: 你还是要这个注意一下。然后我曾经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过啊，
1: 嗯，
0: 一些办法，
1: 嗯，
0: 啊，延长发动机的工作时间，
1: 嗯，
0: 啊，温度上来了，大部分混在机油当中汽油啊水汽，
1: 嗯，
0: 就还是能挥发出去的，
1: 哦，
0: 啊，
1: 是哈，
0: 对，所以经常在低温环境下，我觉得还是要适当的缩短保养周期啊。我你看我经常跟大家讲保养一年两次，入冬的时候一次啊，入冬的时候一次啊，然后半年之后呢，你再比如说四月份五月份再来一次，
1: 嗯，
0: 啊，这样的半年一次，半年一次，你对你的车是有很好的一个保障的啊。
1: 对，这个都不行哈，咱们都就是折中一下就行了。
0: 嗯
1: 嗯，稍后会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
2: 是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得放心用得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4: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这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

0: 好了，继续我们的节目啊。看到这个小四川发来信息，他说，哎呀，这车吧咱也别担心坏啊，他说我长期我就是1到3公里啊，他说我这几年我都没开到，我这4年了都没开到3000公里，我也没坏，但就有一个坏处，就是我这车吧，1.8的自然吸气的车，你这一个月这油钱就得多少钱吧，你但是没公里数，
1: 对呀、
0: 啊、对对对对对，你这没公里数，所以油钱也花不多少钱哈。
1: 哎，所以呢、哎、这个一个月1箱油，
0: 一个月一箱油哈。
1: 对，以前可能1个月2箱，
0: 嗯，
1: 有公里数啊。
0: 以前
1: 这个10多公里，现在是6公里，
0: 嗯
1: 啊，我最起码省了大概小一半。
0: 对，省了小一半。
1: 哪小一半啊？那不是不只是一半啊。
0: 哦，
1: 你想想，我是来回6公里啊，我这来回得20公里啊。
0: 对呀。
1: 啊，
0: 虽然车是撒落了，但是它不费。
1: 也未必啊。
0: 也未必。
1: 那等的灯多了。
0: 对，你在市里边可不是吗？
1: 哎，这我可能就经过几个灯就完事了。
0: 嗯，因为咱们上下班肯定得有早高峰晚高峰啊。
1: 但现在我不经历早高峰，因为我发现我8点钟出来，
0: 嗯、
1: 哎，我到单位。

0: 那也就8:07，你这
1: 就已经没有堵车的这个快乐了，你说？
0: 挺快的。
1: 这个烦恼啊，就总是那个总看着车，这不看着车也觉得空落落的。石远方说每天6公里，这个公里数在北京那不是还没开出天通苑小区呢吗？那是。
0: 这个光明，说早上就发了一个我和关老板是男神，一下给他弹出两个洗面奶链接。但是啊，光明你不知道啊，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看到留言，能看到你往期的留言
1: 啊。
0: 你在
1: 往期说啥来着？快看！
0: 你看啊，你想看吗？
1: 想看。
0: 他在8:03
1: 吃瓜吗？
0: 啊，说我除了长得不帅，浑身全是优点，我哪儿不帅？
1: 不完了，光明
0: 啊，
1: 你这早上的信息我们全看见了。
0: 然后说关维除了长得帅，浑身没有你把一下得罪俩人，你真厉害。你的情商是真高啊！
1: 哎呀，
0: 一下把我俩全得罪了。
1: 你看看，
0: 哎，我现在给他拉黑吧。
1: 那光明，一会儿你要发不出那个信息的话，就说明给你拉黑了。
0: 啊，5月份刚关注的，不好意思啊，光明，再见。
1: 嗯，
0: 你就在小黑屋吧。
1: 还能不能做朋友了？
0: 你还能不能看到光明就不一定了。啊，你说这话说的也挺厉害啊、哦！
1: 你看看，
0: 一下能得罪俩人，你这
1: 是呢？
0: 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1: 还是很有技巧的吗？
0: 太有技巧了，我俩学都学不会呀、啊。
1: 光明此刻有没有瑟瑟发抖？
0: 哎，但我估计关维爱听啊。
1: 那关维那当然了，
0: 他只要说他帅，他
1: 啥咋的都行，
0: 咋都行，啥优点不用。
1: 对，
0: 我就帅，
1: 我不用有优。
0: 怪不得洗面奶，我跟你说，你应该涂涂润唇膏，你把你的唇呐、啊，整点香味儿，
1: 修饰修饰哈。
0: 啊，把唇涂点润唇膏。
1: 那自己都说了，真难听。
0: 你现在这嘴巴真干巴，你太干巴了，你嘴。
1: 所以我们这个平台是懂你的，
0: 让你好好洗洗脸，
1: 嗯，
0: 擦亮你的眼睛。
1: 光明说：“你看我这个会说话，还说还捅出娄子来了，一下得罪俩。”好了啊，这个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虽然说问车的不多，但是呢，参与节目的不少啊。说有的说来回6公里，咱就骑个小电动吧。您可不是现在有很多这个短途的朋友，基本上是车都闲置了。
0: 我电动我不还得买吗？
1: 嗯，
0: 我不还得花钱
1: 吗？还得投资吗？
0: 哎。我还花钱吗？好几千呢。
1: 嗯，对呀，这电动车也不便宜啊，对吧？
0: 我这加油，我最起码我能3-4千，我能
1: 加多少？
0: 小半年呢？
1: 啊、哦，
0: 我一次加400。
1: 嗯，
0: 我这一箱油加这能跑个20多天呢。
1: 这还真是哈。
0: 哎，我为啥先？然后我天天骑，你就
1: 再添一个小电动，
0: 不合适。
1: 完我还得保养车。
0: 对。
1: 这不还得添钱，还得加啥？因为车还用不上呢，你说。哎，所以有的时候吧，这个现在吧，这个消费我发现冲动的朋友越来越少了哈、
0: 嗯、
1: 越来越理性了，回归理性了，啥事儿都合计合计，尤其在花钱之前哈。嗯，还有呢，说这个当说我都不敢开好这个散散步啊、嗯、
0: 你整个电动
1: 吧。对，就接娃送娃这1-2公里，
0: 但
1: 是
0: 吧就怕下雨。
1: 对，
0: 下雪
1: 一旦赶上这样的恶劣天气的时候、
0: 哎、然后打车还不好打。
1: 嗯，
0: 哎，现在打车绝对好打
1: 啊。对，
0: 打车肯定好打，没有任何跟你说不去的地方。
1: 对对对对，这个随时就可以打。
0: 哎，现在打车真是，哎，
1: 嗯、
0: 哪儿堵车他也不用说了。哎、
1: 对，基本上这个堵一点还是好一点。
0: 哎呀，大家懂啊，这个不能不便多说。哎，
1: 是，小崔说，他说那我5800能骑100公里，啊，就车这，您这说的是小电动5800吗？电动车都可以这么贵了吗？
0: 它代驾呀。
1: 啊，得骑小电动啊。
0: 那一天代驾那不得来回来去的。
1: 5800能骑100公里。
0: 你就充一回电就能骑100公里。你是时速啊还是里程啊？
1: 对呀、
0: 啊。你这家骑100公里没有？
1: 这是秋天的时候，只要不特别冷啊，基本上骑小电动的这个小电动的利用率还是比较高的。
0: 嗯。
1: 车的利用率呢，就基本上是咱们北方呢，天冷的时候，天极热的时候，刮风下雨下雪的时候。哎，那用的也挺多呀，我感觉
0: 是啊。
1: 嗯，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想想这车吧，你放在闲置吧，你想卖吧，还觉得哎偶尔还能用得上。
0: 嗯，
1: 所以说确实是挺矛盾的哈。
0: 是。
1: 嗯，
0: 哎呀，我小兄弟来了。
1: 哎呀 boss 你好像有一阵子没来。

0: 来了，是不是？
1: 上次是周二来的。
0: 啊，对吧？
1: 嗯。
0: 你要不天天来，我都感觉你都感觉想你了啊。
1: 想你的夜，
0: 对
1: 啊，希望你能在我身边。
0: 他说买车要是计算油钱吧，他说我也不是特别理解，因为养车成本里边油钱百分比是最小的。你说他说这个是非常理，确实是。
1: 对，
0: 油钱确实是养车成本里百分比占有率比较小的，
1: 但是他经常花呀，
0: 所以他会算吗？
1: 经常花他受不了。
0: 对，
1: 嗯，
0: 你不像说你养车，基本上你这个一年交一回什么什么什么钱，对吧？啊，你这是你基本上月八的就得。
1: 但是你就像你他不卖，他就不计算折旧。
0: 对呀。
1: 啊，然后呢，保养呢，他就不啊，但是呢，他是这每个月他都得花。
0: 对，
1: 他受不了，
0: 就是这种感觉，就频次比较多，
1: 嗯，
0: 所以吧，他就会算说，我每个月都花没有，我一定要算一算。
1: 然后关注油价，
0: 关注油价哈。那，如果说就是换让说话不好听的人说，那就是你要是算计油钱的话，那你还是别买车了。听着不好听，但实际上它确实，什么折旧费、保养、维护、保险，哪个不比油钱多呀？
1: 这就像比如说你在福田，
0: 嗯，
1: 有个人跟你说，
0: 嗯。
1: 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这是个
0: 好话。
1: 对，
0: 这不是这北方话考级的这个一道题，这应该是，
1: 这是好话还是坏话？
0: 北方
1: 他是为我好还是为我不好？
0: 听着怎么有点难听呢？这
1: 那后来现在福田确实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
0: 你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那只有在北方这个话才是一个双重意思哈。哎呀，买车吧，其实就是你首先要想到你得养它，这东西就是买车，你要不养它，你也不保养它，那就是不行。嗯，之前得考虑到这个问题哈。
1: 对，
0: 也不能光是算计油钱。
1: 嗯，
0: 小崔给我们发了三个这个笑哭的这个表情，你也是回答我们问题呀，啊？你这是时速啊，还是说
1: 真的嘞？
0: 继续啊。
1: 那时速你能骑到一小时每小时一百公里，你都上高速了都。
0: 对呀。
1: 你太厉害了。
0: 你这几千八的他也不能骑到一百公里，人家都是有限制的，这我知道。
1: 嗯，
0: 你最高能跑多少公里，现在这电动车是不是？
1: 是。
0: 嗯。OL 说，所以呢电车短途是真好，那是随便开啊。他说呢，就像是我接娃不到一公里能骑小电动。我都肯定是不开，那肯定的，一公里那骑电动车那是最方便的了，哎，一去一会儿没几分钟就完事儿了哈。还有呢，呵呵发的还是说跑点什么长途的呀，好一点哈。那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一油一电，
1: 嗯，
0: 那还说啥了？如果有条件好的话，条件差不多，那当然是一台油车一台电车配合着使用更好了。
1: 啊，你可以收了啊。
0: 啊，咋了？
1: 因为我这个先出来了
0: 啊，
1: 特意说了
0: 啥了？
1: 冬梅姐，
0: 啊，
1: 别念名字了，我怕你念出去
0: 啊啊啊！我明白明白，啊，
1: 别念了啊
0: 啊！不念不念，
1: 我真怕他念出去
0: 啊！不是，我差点没念，多亏你告诉我了
1: 啊！
0: 我特意看着名儿。
1: 我跟你讲啊，我跟你讲啊，这要他那边先蹦出来呀
0: 啊那完了。我哎，这机器这么了解我们呢？这昆飞那
1: 我就盯着他呢，他念那个，我赶紧肯定不念你名字啊，
0: 肯定不念啊
1: 啊！这个他说他怕
0: 怎么个事儿？
1: 知道说的是他说五千八买一个电动
0: 啊，
1: 嗯，太没性价比
0: 啊，
1: 嗯。说他们同事啊，一万买一个帕萨特，
0: 嗯，
1: 开两天说费油，到处问能不能一个。
0: 哎呀，
1: 值不值吧？
0: 啊，不是真的，这个老帕萨特那真的一万块钱，这是不这个嗯，肯定是年龄挺大的一个帕萨特了。
1: 嗯
0: 嗯。这个我跟你讲啊，就没过几天油钱都能再买个电动，我估计能不能这么说呀？
1: 不是，他是啥呢？他这个说五千八买个电动，说没有性价比。
0: 嗯
1: 啊，这个他觉得你看我一万块钱都能买一个帕萨特开
0: 了，是这有多好啊？
1: 你花五千八买个电动，你
0: 嗯，对你这个看看多不合适，我这四个轮的。
1: 哎，这个哥们儿，你是不是说的是那个代驾小崔呀，啊？他那个电动啊是五千八。
0: 对呀。啊小崔说室内除了外卖没有对手。哎呀，你这个是你说的是时速啊，你这行不行啊？你这
1: 不是你真是时速啊？你干啥呢？注意点，
0: 开玩笑呢，开玩乐哈。车这东西觉得本身就是大宗消费品，除了运营车辆它不可能带来价值收益啊，
1: 嗯嗯，
0: 是耗钱的东西啊。说句难听的，买了咱就

0: 别在乎那些事儿了。嗯，就是买了你在乎太多的就没有必要，就你要知道你要付出什么就完事儿了，是不是？
1: 是。
0: 嗯，行吧，那今天说说笑笑的，因为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那是。

一条大河，穿越五千年文明之光，见证了中华民族大融合新的伟大奋斗。这是一片浸润着革命红色基因的土地，这里是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抗美援朝出征地，是新中国工业奠基地，雷锋精神发祥地，黑土辽阔，底蕴深厚，创新发展，逐梦未来。辽宁正在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看辽宁全面振兴。

0: 北京时间零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古今交融，琴韵悠长。

0: 有腔调，
1: 可以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您还可以在手机当中呢下载一个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利用云听 APP 实现在线收听。再有，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经济广播微信视频号，此时间您还可以观看到我们的视频画面。
2: 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戏种，哪个精彩的唱段，都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今天呢讨论的这个主题，您有什么样的想法，也可以发表在公屏上啊！欢迎大家来留言，同时呢点赞分享我们的直播间。
1: 那么最近呢，我们一直在
2: 升腾。
1: 对了，就是这样的。想象一下，我们在电视剧当中，或者是在一些旅游景点啊，我们看到的公堂上面有四个大字“明镜高悬”
2: 啊，
1: 对吧？然后呢，还有两侧。会有水
2: 张口罩虎。
1: 那么在这儿呢是这样的啊，就是一些含冤带血的老百姓，他会击鼓鸣冤，对吧？有铁证如山的这个罪犯呢，就会低头招认了。当然也有一些清官循这个法则而进行断案，比如说像包青天呐，
2: 对
1: 啊，比如说寇天官呐，是吧？再比如说海瑞呀，
2: 对，
1: 哎，这都是好官儿，
2: 有好官儿，
1: 对不对？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就这种能够为民断明案的这样的好官儿，真的是有很多。当然了，就是在生活当中，这些事儿也不少。那么到了大堂上，怎么样的去悲愤的控诉啊？怎么样的层层的剥茧断案呢？怎么样的还会有一些什么巾帼担当啊？民间的抗争啊之类的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用
2: 莲，
1: 哎呀，这个戏大家都知道，在大堂上诉冤的是谁呀？
2: 香莲呐，
1: 秦香莲是吧？陈世美高中了状元之后呢，抛妻弃子，另娶了公主，当上了驸马爷。那么秦香莲呢，携着一双儿女啊，到这个京城来寻找自己，把这个陈世美给铡了。咱们今天秦香莲这个戏啊，哪个剧种好像都有演，
2: 对吧？大伙儿听得多的，你看京剧肯定是听得多的，
1: 评剧
2: 哎听得也多，
1: 河北梆子。河南梆子，来听
2: 啊！给大伙儿分享的呢，这是河北梆子。
1: 河北梆子，
2: 哎，
1: 河北梆子的表演艺术家也有很多。咱们今天来听谁的呢？听金玉芳的这个唱段。
2: 金玉芳这个版本的秦香莲的唱段呢，咱们没跟大伙儿分享过。
1: 哎，对，
2: 大段啊，金玉芳，演唱的河北梆子《大唐诉冤》。
1: 好嘞。

0: 刚刚一起来听到了河北梆子啊，这个秦香莲在大堂上的一段控诉。这个应该说呀，河北梆子本身它的声腔体系就是那种高亢激越，也有一些悲怆的那种力量啊。被誉为叫做燕赵康，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唱段当中，也把这个母子三人，在权贵面前的那种什么无助啊，但是也有刚烈呀，展现得淋漓尽致。
1: 对，当然了，我们今天呢，不仅仅给大伙儿准备了这个秦香莲，还有别的。
0: 秦香莲呢，咱们说啊，这是诉自己的冤情，
1: 对，
0: 对不对？那么咱们接下来呢，还有一个人也有满腹的冤情要诉说，那就是玉堂春
1: 啊，
0: 苏三。
1: 苏三立了红铜
0: 桌子，
1: 苏三起义。
0: 就是有那么一出戏啊，叫三堂会审。同样的，我们说就是各大剧种也都有演，它就出自于大的全本戏的《玉堂春》里边的一折。苏三蒙冤入狱，三堂会审的时候呢，王金龙就是他之前的那个相好，
1: 对
0: 啊，然后刘秉义、潘必正这三位官员呢是共同审理，那三堂会审嘛，
1: 对呀、
0: 是吧？那么如何的在众目睽睽之下查明这个案情，又要顾及情面？这是三堂会审的一个。怎么说呢？智审的智谋。
1: 对，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呢，是杨新燕老师的，一段三堂会审里面的唱段。
0: 秦腔。
1: 秦腔。秦腔呢，作为咱们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啊。
0: 对。有那么一句话啊，叫做“以泪代诉”。以情动人。
1: 对。
0: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啊，这个杨新燕是怎么样的在三堂会审当中扮演的苏三，在大堂之上诉说自己的冤情。

0: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1: 而言，他可能更多的没有那么多的哀伤。反正我有啥事儿，我得说，我必须得说出来。
2: 对啊，
1: 就是感觉呢，它会比什么京剧的或者是评剧的，包括河北梆子的，它要更强硬一些。
2: 是，
1: 嗯，
2: 那接下来呢，咱们要说到另外一出了啊，叫杨三姐告状。
1: 咱这是从宫廷走到了民间。对
2: 啊，
1: 杨三姐告状当中的那个杨三姐呢，就是说她的剧中人物实际年龄也就是15、16岁，一个小丫头片子，对吧？就因为她的姐姐被姐夫杀害了，然后呢，这个官府包庇，就说这姐姐是病死的啊，然后就她就觉得这里边有蹊跷，所以孤身一人就从滦县一路告到了天津，后来呢又搬到了电影，戏剧电影。那么由评剧艺术大师，新派的传人古文月来进行表演的。那个养母呢，就是赵丽蓉老师。
2: 哎，
1: 嗯，
2: 你看赵丽蓉老师还是很多的角色都特别的深入人心。
1: 对，因为评剧本身他的语言是很通俗的，所以特别贴近生活。那么杨三姐告状当中的一些表演呐、台词啊，包括唱腔啊，哈，就是非常的，就是让所有人看着的时候都没有一种任何的舞台隔阂感，那就是我们家邻居，就好像我搬个板凳，我也坐在这个其中一样。
2: 对，杨三姐告状呢，也是古文月老师的一个代表作。然后呢，她的表演啊是很质朴的，
1: 对，
2: 然后充满生命力的，
1: 嗯，
2: 把那种农村少女的机智、勇敢和不屈刻画得入木三分。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这段啊，尊厅长，这是让我们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小丫头那小嘴儿啊，叨叨叨叨叨叨叨叨，有事儿嘴也快，思路也敏捷。
2: 对，
1: 我该说的，我想说的，我完完全全我都说了，而且我毫不忌讳说你是个厅长。我这就是说话有一点唯唯诺诺的，有点不太敢说的，丝毫没有，
2: 完全不客气，
1: 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种冲劲儿。
2: 那咱们就来听一小段杨三姐告状。

0: 吧，就是那个杨三姐的那种轴劲儿，
1: 嗯，
0: 是不是？哎，表达的特别到位，非常好啊。
1: 咋办？你就是原本这案子就结了，你说这姑娘，哎
0: 啊，然后呢，这孩子呢还嘴儿还特别会说，
1: 对，
0: 情商极高，就把那个厅长又给捧的呀。
1: 啊、
0: 哦，嗯，我就觉得就这案子，我要不重新给他断一下，不把这案子给他断明白了，嗯、那。都对不起我自己，
1: 你看看，
0: 哎，
1: 我都这么厉害了，我能不给人断这案子？
0: 就是啊，这是一个告状的戏，
1: 是
0: 对吧？就是前面呢是一个诉自己的冤情的戏，
1: 嗯，
0: 这是一个告状的戏，嗯，前面咱们听的都不是京剧，
1: 嗯，
0: 咱们这回呢回归到京剧当中，找两段听听。
1: 哎，
0: 嗯，
1: 那京剧里边呢，首先要跟大伙分享的是《谢瑶环》。
0: 谢瑶环他不是一个诉冤的百姓，
1: 嗯，
0: 他其实他应该是一个审案的官员，
1: 对呀、啊、
0: 女巡案嘛，
1: 人谢瑶环是官啊，
0: 对，当然了，在男权社会当中，你作为一个女子身穿官袍坐在公堂之上，这也是一个挺大的一个突破啊。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唐这个时候呢，谢瑶环啊，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来说到的唱的选的这段呢，是谢瑶环已经是被奸臣所害，然后也把他收监了、
1: 嗯、
0: 也要审他的这么一个过程。嗯，那我们就来听听啊，这个时候呢，实际上他是由一个官员，由一个为民做主的清官，浑身浩然正气啊，这个披枷带锁的，
1: 嗯
0: 嗯、你看他披枷带锁的时候，他也是一身正气的，
1: 对，
0: 他也一样的会把他自己的那种，就是我不怕你，我不畏强权的这么一面展示出来。
1: 嗯
0: 嗯，
1: 我们来听听啊，这里边呢其实也有很多的内心独白啊。
0: 对，这个今天我们来为大家选择的是杜近芳的，
1: 对，
0: 嗯，谢瑶环。
1: 忽听得堂上一声喊，

0: 你瞅这气势啊，
1: 嗯，
0: 就不是一般的那种状态。嗯，
1: 你来一句，我就能给你怼回去一句。你说吧，你还想说什么呢？
0: 对吧？就是这种非常的硬气，嗯，是不是？嗯，那咱们最后呢，咱们再听一个大唐的现场。
1: 嗯
0: 啊，这是一个招认的现场。
1: 哎，
0: 嗯，
1: 那你说你审案子对吧？
0: 嗯，
1: 你看刚才审的好几个都是好人，
0: 审的好人，
1: 除了开头那个，
0: 然后是被开头那个
1: 被炸了的，
0: 不是啊？那是审，我是说前面都是诉冤情嘛。
1: 啊对
0: 啊，他这个唱段选择的都是诉自己的冤情，诉自己内心的这样的一些事儿。对吧？那咱们接下来呢，咱听一个，就是被现场，
1: 嗯，
0: 就是直接的啊，就是给招认了的那种。
1: 哎，
0: 谁呢？
1: 不是啥好人。
0: 当然，嗯，咱们来听听沈潘红这出戏。
1: 哎，
0: 在节目当中好像咱们没听过。
1: 潘红这个人呢，无论是在小说里、话本里，还是在这个戏曲舞台上，
0: 他都是一个
1: 大坏蛋。
0: 对，
1: 啊，
0: 位极人臣，手握兵权，但是他因为私怨陷害忠良。
1: 嗯
0: 嗯，
1: 你看这个，包括谁呢？包括杨家将时期还有谁？老庞家人，
0: 嗯嗯，
1: 哎，都不咋地啊。
0: 对，
1: 嗯，
0: 那么这个杨家将的血案就是他一手酿成的，
1: 对，
0: 是吧？后来呢，就是在那个公堂之上啊，面对着，这我跟你讲，真的只能是像包公这样的硬气的人，
1: 嗯
0: 啊，进行审问，再加上一些铁证，所以昔日的权臣就在这个时候，他也已经是这个怎么说呢？就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了。嗯，刚开始他也是坚挺，坚决不认，但是后来一看这些东西都摆这儿了，
1: 嗯，
0: 不认也没办法。
1: 一桩桩一件件啊，
0: 对，
1: 这个一个个证人，
0: 对
1: 啊，一件件证物，
0: 嗯，
1: 逐一上场。
0: 哎，
1: 来吧，你这不承认，来上证人。
0: 对，
1: 好嘞，那也不承认，来提证物。
0: 对，他之前他是觉得杨家将这些人都死得差不多了，
1: 嗯，
0: 没想到他关键是他有别。

0: 呢是跟咱们今天的第一段戏有关系、
1: 第一段戏第二段戏苏三、
0: 苏三，
1: 对，
0: 这个以前呢有一首歌，这是陶喆的歌啊，叫苏三说
1: 好。

0: 不立，
1: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
2: 六万多人追踪时间超过六年，研究就发现，与长期久坐且几乎不运动的人相比，那么有一项数据，首先久坐啊，膝盖的负担，避免运动受到伤害。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几项运动，平板支撑，扛到的第一个话题呢，就是关于降血压最好的运动。刚才我们提到的公认有效的，也是医生专家推荐给大家的三种，再次给大家复盘总结一下。第一。

厨房发生了闪爆，两个人的烧伤面积都在50%以上。这个啊，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可能会被忽略到的危险存在。面粉啊，它是非常细小的粉尘颗粒，倾倒之后会瞬间扩散到空气当中，达到一定的浓度的时候，哪怕是遇到一丝明火也会引起爆炸，它的威力堪比手榴弹。除了面粉之外，像其他的粉尘类物品要记住远离啊，灶台这个一定要记好。所以提醒大家，严禁在厨房有明火的时候倒面粉、淀粉啊，还有这个像咖啡粉、奶粉等等。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把厨房明火关闭之后再倒面粉，或者移到餐厅去倾倒。此外呢，如果你发现你的面粉不小心掉到灶台上了，要及时用湿布清除干净。

下面要提示大家的这个呀，是跟高压锅相关的。很多人是喜欢用高压锅啊压煮一些东西，那老人啊用高压锅煮稀饭啊，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说刚转身这高压锅就炸了，锅盖崩飞出去好几米远。那近年来啊，一些高压锅爆炸的事件也是时有发生，稍有不慎这厨房一秒就变成战场了。高压锅为什么会爆炸呢？有分析说呀，当这个高压锅里面的食物过多产生压力的时候，如果持续的加热，压力增高就会引起爆炸了。另外，当高压锅的排气阀堵塞的时候，随着压力逐渐增高，同时也会出现炸锅的情况。所以啊，咱们在使用高压锅的时候呢，这个食物要记得不要装太满，要看好最小水位线和最大水位线的位置，而且要检查好排气阀是否有堵塞、橡胶圈的密闭性啊等等。使用之后要记得及时清理排气阀。另外还得注意高压锅的使用年限啊，一般高压锅使用年限呢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还有所差异，大家一定注意看好自家这个高压锅的说明书。

新闻当中曾经报道过啊，有一位老人呢在厨房里收拾东西啊，他也没有点火，但是突然砰的一声，身上穿的羽绒衣就爆炸了，衣服背面呢被炸出好几个大窟窿。如果煤气泄露更多，可能会导致啊这老人家整个厨房发生爆炸，那这个啊也是属于厨房的煤气泄漏，浓度在5%到15%的范围内呢，就可能会引发爆炸。而像一年四季当中的冬天，又是属于干燥的季节啊，在冬天的时候就更要注意，羽绒服它会产生静电，遇到煤气更容易引发爆炸了。所以提示大家谨慎呐、要谨慎呐、煤气或天然气用完必须立刻关闭阀门，务必安装燃气报警器，防患于未然。

好，我们今天啊分享到的第二个话题就是跟厨房，我们日常啊生活习惯也好啊，做饭习惯也好，息息相关的一些危险的要不得的行为啊，千万不要去那样的做啊。再给大家盘点一下，油锅起火之后呢，不能用水灭火啊，要注意微波炉不要加热鸡蛋啊、板栗啊、袋装牛奶啊这样有密封结构的食物，煲汤的时候一定要有人看着，不能离开人。冷冻食品切记不要直接放到油锅啊，会炸锅的。燃气灶旁边倒面粉，这个非常非常要不得啊，要注意安全。高压锅里的食物不要装太满，注意它的最低水位线和最高水位线，根据说明书去好好的使用。最后就是燃气泄漏要注意，一定要敏感啊，家里边要安装燃气报警器，防患于未然。好朋友们，这个话题呢咱们就暂时分享到这儿，希望给大家一些

帮助。也欢迎您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针对今天的两个话题继续发送您的观点和看法。歌曲过后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朋友们的留言。

0: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 嗯，味道不错。
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去。爸，走吧。
1: 都说不用了。
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0: 爸，他
1: 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欢迎大家歌曲过后呢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有几位朋友呢针对今天的两个健康话题啊给我们发送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啊，咱们一同分享一下。KK 朋友说了，开着火倒面粉，这个可以说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习惯了吧。其实不一定算是习惯哈，有可能说咱们正在炒着菜，炖着汤啊，煲着这个汤，想要做点这个面食，就在旁边就倒上了，那确实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但是大家要记得啊，最好呢，你要是想做这个面食类的东西，先倒面粉，或者说把火关闭，不要同时开着火倒面粉，就这样就把这事儿记住啊。新米饶朋友说了，好呀，给了我又吃外卖的理由了。哎，您这个理解的角度啊蛮清奇的。不能因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多吃一点自己喜欢做的啊。其实

做饭做菜呢，我觉得是挺开心的一件事儿。可能有的朋友说啊，那改项了，我天天一天三顿饭做着，我怎么不觉得开心呢？那尽量的不要让自己太累啊，然后呢在劳动当中尽量对待。小张朋友说了，主持人，你分享的第一个关于降血压、保护血管的几个运动挺好的，我也打算试试啊。每天呢，就是简单的做一些，应该也不会太累的。对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像靠墙静蹲呀，啊，扎马步啊，还有这个平板支撑啊，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能力量力而行，慢慢的循序渐进的啊。默默说，我就喜欢可以慢慢来呗，总比不动还要好，对不对？西江冷月他说，我要把主持人推荐的这三个运动啊挑一两样坚持一下，我觉得应该对降血压有好处，对我们的健康都是有好处的。肯定的啊，这是医生和专家老师给我们相关的这个运动的推荐。小金最后发来微信，他说适量运动啊对高血压人群的确有益，但切记不要运动得太猛烈了，生命在于运动嘛，但是也要注意把握好尺度。确实是这样的啊，我们要根据自己的这个体格，就是你自己什么样的一个身体素质，去选择适合你的运动，这样才是好的。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红佳。稍后时间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
1: 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0: 近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从什么时候起，他已经成了你，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
1: 北京时间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我咱们电视台，
3: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2: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3: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2: 不，我们是
4: 服务员，
2: 每天傍晚来报道，
4: 服务大家心情好。
2: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3: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4: 上菜时间到，
2: 祝您用餐愉快。

来问候收机旁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翠花上菜。先来跟大家说一条消息啊，全国秋粮收购超2亿吨，市场购销是2万的一个趋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的这条消息，截至到目前，咱们国家全国秋粮收购量已经突破了2亿吨，同比增加3200万吨，创近年同期收购规模新高。眼下呢，各地秋粮收购、仓储、加工都进入到高峰了。在有一些地方呢，收购的团队现在正全程护航，为农户提供着暖心服务，也为了切实保障农民，推动好收成变成好收入，同时也加强粮源的组织调度，全力保障我们老百姓餐桌上粮油供应量充足、价稳。接下来要和大家聊的这个食物啊，绝对是耳熟能详，也就是说今天马上要跟大家说的要登场的这种食物您绝对很熟，但是它很少出现在大家的餐桌上，不是因为它稀少或者是昂贵，而是因为从老祖宗那会儿就不待见它，一直是处于鄙视链的最底端。能够鄙视到什么程度呢？有些朋友会说它是用来喂牲口的，而这种被古人用来喂牲口的食物，在我们现代研究发现，它对我们身体出现的各种问题超级友好，也就是说是超级健康友好。那您可能会问了，这种既低级又高级的食材是什么呢？它就是高粱。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说说高粱啊。近期呢，某大学研究团队从6个高粱品种当中鉴定出了一种名为精基脂肪酸脂肪酸酯的特殊脂质，这种物质展现出了非凡的抗病和抗炎特性。这个研究成果呢，现在已经发表在了农业与食品化学杂志上。更令人惊喜的是，特定高粱品种的表现啊，它被发现含有黄金比例的脂肪酸，让它们成为开发健康食品的理想原料。这还不算完，高粱对抗我们现代人的一些富贵病的本领远不止于此。

天我们来说控糖哈。除了新研究成果鉴定出来的抗糖抗炎之质，高粱当中的一些分类物质它也具有降糖的功效，它同时还富含著名的缓释淀粉，抗性释放，避免血糖骤升骤降的美好品德脱颖而出。再有呢，高粱中的植物脂醇和单宁能够有效地减少胆固醇的吸收，在一些动物的实验当中啊，添加高粱脂质的饮食被证明能够让鼠类肝脏胆固醇降28%。还有对于需要严格避免麸质的朋友们啊，不含麸质的高粱可以成为乳糜泻患者的一些选择。有一些临床试验也证实了，乳糜泻患者呢吃一些高粱食品以后不会发生肠道的不适症状。每100克平均含4.3克，有的品种甚至高达6到12克。所以呢，有这些困苦的朋友哈，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高粱。被大家低估的这个高粱啊，真的全身都是宝啊。高粱这个口感不怎么样，但是呢我们很聪明啊，聪明的人类也逐渐的研发出了高粱的全套使用教程。籽粒磨粉做面条馒头，脱粒儿后的秸秆扎成我们说扫帚啊，可以扫我们的这个院子，还有挺拔的高粱尖儿编成铺展自如的那种簸箕啊，那个簸箕就是用它来编的，根儿和叶子也不会浪费，晒干了拿来生火取暖。土地贫瘠的一户农家，你只要种上高粱，那就有了基础的生活保障。所以你看它是不是全身都是宝。当然了，在蒸馏技术普及以后呢，高粱还被挖掘出了独当一面的特长，并从此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人们发现这个高粱中啊，那些影响口感的高单宁和蛋白质含量，恰恰是酿造醇厚白酒的绝佳。国家这个高粱市场规模已经达到几百亿，就是200多亿，而且呢增势很强劲，推动力不再是白酒酿造，而是健康食品领域的蓬勃需求。啊，可以这样讲，高粱的回归绝不是大家以为的复古。食品行业呢，正在通过各种研发技术，赋予这种古老谷物全新的生命力。比如说，在意面当中加入20%到30%的高粱粉，不仅能保留传统意面的弹滑口感，还能大大的提高分类物质的含量，增加抗氧化活性。再比如说，在全麦面包粉中掺入一定比例的高粱粉，在不影响口感的前提下，能够让总分含量比普通小麦粉面包高出1/3，甚至是1/2以上。所以呢，千万不要小看了粮谷类主食，它们能够提供的绝对不止很多人盲目望而生畏的那个热量，而是诸多超出了大众惯有认知，并且具有诸多健康意义的营养。现在啊，市面上高粱跟大多数粗杂粮的价格差不多，不过你可能要问，怎么吃啊？既然口感那么不好。其实啊，也没那么恐怖啊。如果你吃得了糙米的话，你就不难接受高粱，可以跟其他杂粮米一起煮啊，煮粥，做杂粮饭，也可以做沙拉碗儿，都可以。当然，如果你心灵手巧的话，还能用高粱面儿跟白面混合，做点什么菜饼啊、肉饼什么的，对吧？都可以。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您啊很喜欢吃。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妈妈，你都上班了，又不是学生，怎么还读书啊？
6: 因为书是妈妈一生的好朋友，让我们看得更远更清晰，同时啊，也让我们知道谁与我们同行，他们看到了怎么样的风景，所以呢，我们就会扩大视野，也会启迪思想，扩展思维啊。
5: 哦，我明白了。妈妈，我们班就有读书角，
6: 我读人生，在读书中学会思考。爸爸妈妈和老师啊，都希望你们在读书中快乐成长。
7: 阅读滋润精神，思考孕育智慧，多读书，乐读书，会读书，读好书，与经典同行，与名著为伴，与大师对话。当书籍成为您的朋友，您眼前的世界将会更加绚丽斑斓，精彩。

0: 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肠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
1: 啥都
0: 在呀、啊、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
1: 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你看我这小鸡儿都毛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菜
0: 好嘞。

正在听节目的您喜欢吃高粱吗？喜欢吃高粱制品吗？我看很多朋友留言来分享一下。MA 他说没吃高粱，都是喝的，后边有一个那样的一个小表情，我们都懂的啊。喝可以，不能过量啊，掌握好量。瞧，他说怪不得我身体这么好，我可是从小吃高粱面长大的，感谢我的爸妈。大家都好幽默哈。小广东他说小时候整个村就我奶奶种了高粱，用芝麻糊做主材料，和高粱磨成粉放在一起冲着吃，喷喷香。那你是不是总是盼着冬天啊？到冬天的时候，就会有奶奶给你用高粱米粉和芝麻磨成的粉放在一起冲糊糊喝，是吧？很让人怀念的日子。小雨说：“我不爱吃高粱，我从小吃高粱米饭就拉嗓子，特别费劲。”三望三明他说：“这是老祖宗严选。”你总结得很好。知识清水他说吃惯了杂粮饭，真的好喜欢那丰富的口感。你看人家知识清水啊，就是吃糙米呀、高粱米呀、黑米呀，是吧，都可以，这样反而更有营养。刘春平他说谢谢你的介绍，明天就买点高粱米面回家蒸馒头。那你试试吧，蒸好了之后可以跟我们分享啊。偏执狂他说吃的吗？马上去买。一看你就没有仔细听节目，我们介绍的高粱当然是吃的呀，而且我们最后说了好多就是用高粱做成的一些食品哈。严冰高粱米饭打了四个字，然后还有四个点赞啊、那也就是说你可以接受吃高粱米饭，对吗？燕妮说我没有吃过高粱米饭，我可以尝尝了，尝尝吧，一定不会让你后悔。古镇闲读他说高粱酒喝起来，后边两个这个小表情符号，哎呀，怎么又来了一个不吃只喝的呢？心如莲他说我吃过高粱面的馒头，真的是挺好吃的。高粱面的纯高粱面的馒头是挺好吃，如果要是加一点白面啊，或者加点小米面，这样的话呢口感又不一样了。丽说我小时候天天吃，就爱吃杂粮。我小时候倒不是天天吃啊，但是跟你呢差不多，我也喜欢吃杂粮。自由飞翔说我把你说的这个消息会转告给我喜欢控糖的朋友。可以啊，你可以跟他们说如果想控糖啊，可以就是搭配着吃一些高粱。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啊，谢谢各位。

0: 事，我都快哭了。
1: 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3: 这里是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天气冷的时候，带火了一种新的水果食用方式。大家有没有觉得天越冷就越喜欢吃热的东西？于是现在有一种新的水果食用方式，加热水果，就是放在空气炸锅里烤蒸，然后锅里也去蒸，就是想方设法的让这个水果它热起来熟起来。咱们北方有暖气，干脆就直接，有朋友说我们家没有地暖，我还是那种就是明面的暖气片，那可以啊，你可以把橙子橘子就放在暖气片上。不过呢，也有些人就担心啊，水果加热那还会有营养吗？其实水果加热吃营养损失也没多少，没那么大啊，就是熟吃呢，你细品一下还会别有一番风味儿。有的朋友说真的破防了，有空气炸锅的都去烤橘子了，空气炸锅烤橘子那真是橘子罐头的感觉，又甜又暖和，冬天吃太合适了。可以烤着吃的水果像橘子、菠萝、柿子、香蕉、甘蔗、榴莲，这都是可以的，而且是天花板级的。它会产生铜、醇这样的有香气的物质，所以呢，你煮一碗梨汤，我们。

能闻到特有的香味儿。除了跟水果本身含有的果香，跟加热也是有关系的。不过最好呢，别特别中的葡萄糖、果糖还会跟氨基酸发生美拉德反应。这个反应呢，不仅会赋予水果焦黄的色泽，也会产生各种香气物质。这就是水果熟吃别有一番香气的奥秘。另外，煮水果的时候，水果中的部分糖和酸也会融到水里了。如果你觉得有些水果直接吃太甜腻，那这就能让甜腻变成清甜了，也变成甘甜，更合胃口，而且还能喝到酸甜可口的果汤，这又是另一番不同的味觉体验。对了，有些水果生吃会比较刺激，比如菠萝，它含有的菠萝蛋白酶跟口腔接触会有扎嘴的感觉，草酸钙结晶还像针一样的扎嘴，但是做熟了吃就不怕了，因为酶呀在高温下可以被破坏，草酸钙结晶还能融到水里。所以呢，我们再说一个关键的问题，有些朋友担心水果加热营养损失很大，其实没有那么大。每百克水果当中含量达到克这个水平的营养有水、淡水化合物、蛋白、膳食纤维和脂肪，每一百克的含量在微素、玉米黄素等等。如果不考虑加热对口感的影响，我们仅从营养出发，那刚刚我说的这些营养里面还能轻松从其他类食物当中获得，所以你就不用太在意加热这个水果是否会损失。我们知道水果中含量最多的成分就是水，大概每一百克里有80到90克，但是吃蔬菜、喝牛奶、豆浆或者直接喝水也都能很好的补水，所以你就不用在意加热是否增加水果中水分的流失。再有碳水化合物，水果当中含量第二丰富的成分就是碳水化合物，而部分蔬菜像胡萝卜啊、毛豆啊、蒜苔呀、藕的碳水也能够达到补充你体内需要，所以说也不用担心碳水的流失。再说蛋白，水果远远不如肉蛋奶豆啊，所以你仅仅考虑这一点就没必要再就是在意加热是否损失蛋白了。更何况加热几乎它不会损失蛋白，它只会将一丢丢的蛋白分解成了氨基酸，那是会使蛋白更加消化，所以加热水果时不用考虑蛋白。论补膳食纤维，全谷物、杂豆、蔬菜都能够替代水果。再有加热可以软化不溶性的膳食纤维，减少它对肠胃的刺激。另外虽然加热会破坏水果的细胞壁，让部分可溶性膳食纤维溶到水里了，但你只要吃水果也喝煮水果的水，那这部分营养也不浪费了。维生素 C，它不仅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产生，还能促进铁钙叶酸的吸收利用，也能够促进抗体的产生，对我它是怕热的。所以呢，水果当然是你要想 VC 保留更多的 VC 的含量呢，最好是生吃哈、啊、更好，不太建议您去煮熟。另外呢，为了补充这个维生素 C， 我们还可以经常生吃维生素 C 含量为丰富的需求了，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这个水果煮了之后，哎呦 VC 没有了，我上哪儿去补啊，是吧？你可以通过其他的食物去补 VC。跟大家说一说适合和不适合加热吃的水果吧。水果呢，是否适合加热吃，除了考虑营养损失，还要考虑它的质地和口感。比如前面我提到的一些浆果类的，像猕猴桃、还有蓝莓啊、桑葚呢，它就不太适合加热吃，因为它们质地太软了，你再煮、蒸、烤就很容易烂成泥了。另外，猕猴桃的 VC 含量特别丰富啊，生吃酸甜可口，你非要煮着吃确实有点可惜。综合考虑下来，像苹果、梨、黄桃、李子、西梅、菠萝这些质地硬、 VC 含量不是很丰富的杏、橘子、芒果、橙子
无论您是水煮啊、微波啊，还是烤着吃都是可以啊。只是水煮水溶性维生素损失会更多一些了，烤各种怕热的维生素基本就损失殆尽了。当然，我们也不总是加热水果吃啊，也还有其他食物来源去补充各种营养，更是给我们的餐桌添一些新鲜感。

0: 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粮。杜绝舌尖上的浪费，点菜合适，饭后打包，从我做起。下面为您播出的是《每日快报》。
1: 又立方米，一粒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咋的？
0: 停！
1: 领钱了？
0: 领什么钱？
1: 不是，我那个赌注的事不着急。
0: 换人！哎，你不适合这工作，浪费广告时间和成本呢。

0: 讲文明树新风，反对铺张浪费，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翠花上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刚刚和大家说了可以加热吃的一些水果，又有朋友来留言参与节目，魏小豆他说山。

渣去核，加冰糖，用微波炉制熟，然后加蜂蜜，超级好吃解腻。我以为你说要做糖葫芦呢，这是做的是山楂罐头吧？逝去之日，他说烤菠萝亲测，真的好吃。烤菠萝呀，尤其是梨，我喜欢煮水。冬天嘛，买那个白梨啊，然后煮梨水喝，真的是很好，很润啊。江苏，他说还是新鲜的水果好吃，我不大喜欢煮熟了。你看每个人的哇，烤橘子哈，有些朋友真的是，前面我就提到了说破防啊，就空气炸锅烤橘子，那你也可以试试用空气炸锅去烤橙子。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2: 北侠唐云交给徐芳满身本领，可以说倾注了最大的心血。徐芳要有个3长2短，老头那是受不了的。今天听长茂这么一说，唐云这心就一动，最后北侠唐云点点头，好吧，

进，不如也未必大获全胜，也未必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假如我要不行或者败了，你们别埋怨就行。这什么话说的？老英雄，您别太客气了，现在事在紧急，还得求你让唐文豹看家。自己马上起身。唐文豹把嘴一咧，叔叔，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什么事儿？是这么回事，我呀是井底之蛙，没见过大天日，是不是您带着我去，也叫我开开眼见见世面。您说我老看家望门有什么出息，万一我还需有点用处呢，叔叔您看怎么样？哎，常老人家带着吧，我们那也不多这么个人吃饭，对不对呢？这是笑话了。哎，还领着他得了。大伙儿一求情，老侠可点了头了。好吧，那就叫贾氏弟兄替我看家，在我到后面准备了安排，这才起身跟众人赶奔前敌。郭英高兴啊，先得派人回去告诉朱元璋和元帅徐达，要隆重接待，这是救星。有人骑千里马回连营去送信儿去了，都保不住了，这可怎么办呢？正在发愁的时候，送信儿的人回来了，把唐军出头这个事一讲，众人无不高兴。朱元璋派徐达代表自己接出去五里地，不管两六人站得跟人墙一样，正中央是一条街道，远远的就看着胡德海舔着肚子陪着一位老者并马而行。来了来了，放炮，叮当当叮当，欢迎老侠客，欢迎北侠客，叮当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又是鞭又是炮。北侠在马上一看，颇受感动。哎呀，老头一想事儿，空有其名了。老侠客确实挺感动，胡德海也觉得挺美。老英家看见没看见？这都是接您的，哈哈哈哈！往里请，往里请！一只抢步起身，把北侠的马匹拉住。老人家，姑，这厢有礼了。北侠一看，那就是皇上，穿的戴的跟别人也不一样，五官貌相也不同。赶紧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撩衣服跪倒在地：“陛下在上，罪民罪该万死，我一步来迟。”哎呦，老人家，您怎么说这话？赶紧请起，请起！哈哈哈哈，往里请，往里请！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老侠请进金顶黄罗帐。朱元璋在撤座相陪，把元帅徐达叫过来，所有出面的人物大官全给老侠一一做了介绍。有十几位上将身受重伤，我放心不下呀，我先看看病人这个伤究竟到什么程度。哎呀，老人家风尘仆仆还未得休息呢，我看不急。不不不，救人如救火，勉强陪着来到后帐。等来到帐门这儿，老侠客一提鼻子，哟，臭味难闻呐。迈步来到里头一看，并排十一张床，在床上老侠客都分不出是谁来了。当然了，他也不认得，不过这些人都一个模样，头如麦斗，连五官肿的都看不出来了，就是嗓子眼儿咕噜咕噜还有那么一点气儿，
要不跟死人是一样啊。北侠唐云围着病床转了几圈，仔细检查检查伤症，最后一皱眉，长言不语啊。朱元璋可着急了，老人家您看还有救没有？哎，朱公啊，您还不明白吗？这绿林的人练武的都有个毛病，都想蝎子粑粑独一份，自己打的必须自己治，自己配药，像这贺萧也不例外。既然他打出这种东西来，他就有解药，非得他的药能治这种病，别人有劲儿也使不上。

要那么一说，这些人性命休矣。不，还有缓。主公放心，这不是我来了吗？也不是老朽说句大话，夜晚间夜探苏州，我先把解药给倒出来，有缓带，在酒席宴前，北侠唐云一边吃着，一边跟朱元璋商量：“主公啊，今天晚上我夜探苏州，我打算办两件事儿：第一，取解药；第二样，我看看什么样的毒葫芦。如今大敌经验丰富，您看怎么办好，您就怎么办，好吧？”话说一定，一直到掌灯的时候，还在这吃喝的，朱元璋陪着。这人就不一样，有些将官，还有些文官在旁边陪着，一边看唐云，一边心里的好笑，心说这世界上真怪啊，个头够的五官端正的人，反倒没什么特殊能耐。你说这认为着，大概年轻的时候北侠唐云行，现在上了年纪也就空有其名了。大家窃窃私语，有的指手画脚，暗中都乐。唐云是干什么的？那老头眼着毛都是空的，一貌不扬。哎呀，这些人的眼光真俗气呀。老头心里就坐了劲了。我非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让这些人看一看。但在心里的坐劲儿，拿起酒斗来，左一盏，右一盏，他就喝开。朱元璋还不好劝，心说这老头见酒如命，喝的太多了，不能耽误事儿嘛。想劝一劝，这话又说不出口，显着多小气。朱元璋心里头着急。等老朽酒足饭饱，哎呀，不忙不忙，文报啊，什么时候？叔叔，定更天了啊，早呢，在我打一盹睡，他要睡一会儿，说着他往桌子上一趴，可能没趴利索，呲溜，出来到桌子底下去了。文武一见，哄堂大笑，心说这种人还能办事儿，把朱元璋也闹愣了。闹了半天，这个是酒包，你这一看，唐云是踪迹不见，哪有人儿？长帽，你看，哎呀，来无踪去无影啊！这老头什么时候溜达了？大伙儿这才知道，唐云不是一般的能耐。咱们话分两头，单表老侠客，因为心里挂着道尽了，故意在人前卖弄了一手。等出离了金顶黄罗帐，出了朱元璋的连营，直接赶奔苏州城。老头施展的是陆地飞腾法12个字的跑字功。来到苏州城外，也就是2更天左右，老头停身站住，把自个儿的衣服收拾收拾，袋子几了放了心，2次起身到苏州城下，越过护城河，到了城根这儿，抬头往苏州城上一看，可了不得，苏州城上是密布岗哨。5步一岗，10步一哨，串出的清清的。就听有人不断的说：“精神点啊！大伙儿谁也不行打盹啊！大敌当前，王爷有旨意，元帅有令箭，在哪一块出了事儿，要你们脑袋！精神点，常溜达溜达。是，口令。”北侠唐云一看还不好办呢，这要往上一窜，
进城是不成问题，一旦被他们发觉，连喊再叫多有不便，最好让他们不知道才行。有了，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个小瓶来，这瓶有一寸多高，小白玉瓶，把盖打开，往手心上倒了三丸红色的药丸，这药丸也就像人丹那么大个，用手指盖把它扣住，然后把小瓶带起来，对着这城头上用俩手一捻，这玩意儿可好了，往上一捻，弹起来有几丈高，那位说这什么东西，这是绿林人特需的东西，叫以火流光。那小丸用什么药配制的，这我也不清。

见风就着啊，放出绿色的火光，嘖嘖嘖。城上的军兵正说着话呢，注意啊，谁也别打盹。哎，我什么来着？甩脸往空中一看，唰唰唰，三道绿光，这怎么回事？等众人一抬头往空中看的时候，北峡唐军就利用这个空隙，施展蝎子倒爬城，眨眼之间到了垛口，一翻身进去了。等众人一看，火光也没了，大概眼差了，要不就是流星，什么玩意儿？再往四外看，什么玩意儿也没看着，唐云也已偷偷的进了城了。老侠可心中好笑，顺着马道下了城，来到苏州的街里。要讲的这个地点，他太熟了，因为唐家寨离着苏州不远，从年轻的时候自己就从这儿度过的，大街小巷、胡同，哪个宅子通到哪儿，他是了如指掌。等进了城，老侠一想，我上哪儿去呢？到王宫。哎呀，王宫太大呀，没什么用。他又一想，既然这驸马贺萧把众人给伤了，不如我到驸马府看个究竟。另外，我那宝贝徒弟还有没有，压在什么地方，我也得把他查明白。他一计算的时间挺紧张啊，我要不紧忙活，这事儿还不好办呢。等天亮了，行动多有不便。想着他晃身赶奔驸马府。这贺萧就住在西关里火神庙的隔壁。这北峡唐云也知道，到了驸马府的门前，迎到黑暗之处，打凉棚一看，驸马府的门前灯光明亮，是戒备森严。巡逻兵舔胸叠肚，挎着绿裤子弯刀，手中擎着长矛大戟，来回不断的溜达，咵咵咵咵咵。他再一看，府门紧登登的关闭了，从正门是进不去。他一搓身，绕到驸马府的西墙外，都有一丈五六。老侠可往后微微退了退，往下一哈身，嘿，脚底板沾地，噌，飞身行上了大墙，用胳膊肘挂住墙头，闭呼吸，慢慢的长身躯，往院中观看。一块问路飞黄石往地一扔，啪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趴着墙头一听，底下没有人，另外也没有狗，这狗这玩意儿最讨厌。你看不见他，他看见你汪汪一叫就麻烦了。这飞黄石就起问路的作用，一听没有动静，老侠放心，掌身双腿一飘，噌，落到院内，施展自己的能耐，走宅过院，探听消息，探来探去，他就走到后面有个地方叫五云轩。他就见五云轩灯光明亮，里边有说话的声音。老头迈步上了台阶，转过曲廊，趴在后窗户这儿，用舌头尖点破窗户纸。这屋里的摆设也好，是金碧辉煌。老头无心看着屋里摆设，他往正中一看，坐着一个人。这人长得挺带劲，20+0的年纪，面如盐盆，两道浓眉，钉段厚底的靴子，沏着靠碗茶。在这个人的左右还坐着几个，上垂手有一人，中等的身材，面如黑锅底，腰中悬着宝剑，下面坐着个出家的老道，看这意思能有70岁左右，背背宝剑，手拿拂尘。老侠客一看，都认得，正坐那白脸的小伙就是驸马贺萧，上吹手那黑的个
就是赛张飞的张九六，张士诚手下的元帅，出家的老道赛张良的张和变，张士诚的军师。不知道他们记忆什么呢？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北侠把耳朵贴在窗户纸上听着，哎，听得挺清。听张九六正说呢，驸马，这事儿就这么决定了，你不必犹豫，干脆派人把他收拾了就得了。嗯，贺萧点了点头，我也这么想的。自从把他抓住之后，这小子铁嘴钢牙呀，什么他也不承认，打得死去活来，我看这人也没什么。

0: 用了。
1: 正想请示王爷的旨下怎么处理，既然大帅捎了信儿，今夜晚间要了儿的狗命。
2: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3次一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
3: 皇俺等着知道不知，当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2: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

0: 见。
1: 哎，听得挺清。张九六正说：“驸马，这个事儿就这么决定了，你不必犹豫，干脆派人把他收拾了就得了。”嗯，贺萧点了点头，我也这么想的。自从把他抓住之后，这小子铁嘴钢牙呀，什么他也不承认，打得死去活来，我看这人也没什么用了。正想请示王爷的旨下怎么处理，心里头猜是不是指徐芳说的，没有别人。哎呀，我算来巧了，晚来一步，我们师徒想要见面，势比登天了。他心噔噔噔噔噔噔直跳。再听，咱们另想主意呢，不是请高人，就是想对策。驸马，你还要多加提防。军事，请你转告王家千岁，放心吧。不消三个月，朱元璋不战自退。来人，摆酒，给军师大帅接风。张九六说：“这么办行，先把小矬子收拾了就得了。”那也好，用这时候北下唐军的心呢，这嘴都要跳出来了，心说这怎么办？我是进去把我徒弟救出来，大闹驸马府，还是怎么办好呢？又一想还不行，我要光救徐芳，一捅了马蜂窝，这葫芦我弄不到手了，解药弄不到手了，不救能看着徐芳死吗？这老人家心里想着，眼睛一转，有主意了，干脆我先下手，把徐芳先救走了，然后再说。这时候他就发现几个彪形大汉提着灯笼，手里拎着刀，奔后院下去了。唐云一转身偷着跟着，正好到一所宅子前面，看着双门紧闭，上头上了大锁，这几小拿着钥匙咔嘣把锁打开，让你们提起来。老侠客藏身躲地棵树后，就听屋里头徐芳的声音：“小子们，怎么回事？要杀开刀，吃肉张嘴，皱着眉头不算硬，好不打吧？越打爷爷越高兴。”灯光一晃，老侠看得清楚，就见有人把徐芳架出来。老侠客一看，哎呦，把徒弟可打坏了。徐芳血肉模糊，哪能不疼呢？老英雄火往上撞，一伸手哗的拽出鹰手的家伙十三节链子点穴鞭，在手腕子上一套，打电不凝身，噌就窜到招。这些当差的吓了一哆嗦，哎，谁呀？还没等看清楚，就见面前亮光一闪，怎么的，一人给来个眼儿。这些人当时投到怀里头，孩儿啊，孩儿嘞，睁睁眼，你看是谁来了？小矬子徐芳听见耳边有人呼唤，声音十分亲切。

想不如把我徒弟搁在楼顶上去，往房盖上一放，那多保险呢！你就出了什么事儿，谁也上不来。想的是他跟徐芳商量，孩儿啊，我先给你搁到鼓楼的房顶上，你看怎么样？那么老高能行？你放心，只要你平安无事，师傅我就什么规定是不见不散。北侠这才下了鼓楼，二次赶奔驸马府。一边走着，唐云溪不高，顶上吊着八宝琉璃灯。就见贺潇把他们领到楼上，指着靠墙边一个大铁柜，我看呐，就把。

0: 典型的一些症状。
1: 对，
0: 你包括像心梗啊，还有说的这些猝死啊，它不都是说心脏病非常严重，导致没有办法呼吸吗？经常老百姓说他一口气儿没上来，
1: 嗯，
0: 啊，这很容易人就没了。
1: 啊，是，对。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心脏和呼吸，
1: 你这个手里攥东西，你这一握的时候就形成挤压了，
0: 嗯
1: 啊，所以左心房开始收缩，收缩就形成挤压，血液在挤压的时候就会通过二尖瓣进入到左心室，你像了吗？
0: 对、
1: 嗯、
0: 但是有时候吧这个人确实你一探他气儿没了，
1: 气儿肯定没了，
0: 气儿没了，
1: 嗯，
0: 但是你要听呢，哎，他好像还有非常微，
1: 这个心脏脉搏是不是还存在，哪怕是只有极其微弱的搏动就有抢救生存的几率。那么这种现象实际上在中医当中也是，由于今天来讲属于这个河南三门峡，在这个卢氏县一带了，在当时属于叫郭国，
0: 嗯
1: 啊，到了这国家以后啊，这扁鹊呢就发现呢，举国上下在举行啥？举行这个祭祀和祈祷。啊，说咱，但是咱要知道的。

0: 现象，它一定还有救。所以说，你看看，也是因为在东汉时期，这个习俗，脸上覆盖一层黄纸，这个习俗也开始一直被流传，也开始一直的延续传承了下来，一直到于今天。你看，现在有的地区，你看有人这个逝世以后啊，把这逝者脸上还是盖一张黄纸了，
1: 对对，
0: 一直
1: 有，
0: 流传下来了，
1: 确实有这种，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你看，现在有很多人不知道这里面的一个真正含义，不知道是干啥的。实际上啊，还是要通过呼吸来判断生死的。
1: 嗯。
0: 咱都说，人活一口气，气绝则身亡啊，这是完全正确的，
1: 哦，这是对的。
0: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1: 哎呀，那真是太厉害了
0: 是
1: 哈。
0: 吧？
1: 那也就是说哈，就是想要我们这个心肺功能强大。我们就得学会闭气的这个，
0: 最简单个例子，100斤水泥呀，给你，也许你扛，你说你扛不动。
1: 嗯，
0: 你要说100斤金条给你，我相信扛起来就跑，是不是？
1: 确实是，
0: 你的心要静下来，
1: 嗯，
0: 不能环境嘈杂不行，快速让自己达到一个入静的状态。那为什么选择在这个中午11点到13点这个时间点去做呢？

0: 没问题的。嗯，
1: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北京时间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3: 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4: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许昆林在沈阳检查督导防汛救灾工作时强调，坚决克服松懈思想惯性思维，严细落实各项举措，全力筑牢坚固防线。
4: 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防汛安全生产和促进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等工作。
3: 省政协党组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3期读书班暨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周波主持并讲话。
4: 我省受降雨影响区域高效开展道路清淤、环境消杀、管线修复等工作，有序恢复群众生产生活。
3: 党员干部闻汛而动，冲锋在防汛抢险最前沿，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关注风雨中的逆行者。
4: 辽宁金融服务团疏通贷款审批堵点，破解融资匹配难题，推进全省投资项目早落地快见效。
3: 本台记者赵庆华、董宝奇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深入沈阳新民市于洪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一线抢险救援人员，检查督导防汛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清异常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坚决克服松懈思想和惯性思维，严而又严、细而又细地落实各项举措，全力做好防汛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4: 受台风巴威影响，我省部分地区遭受持续性极端强降雨，沈阳等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37万余人转移避险。许昆林来到新民市兴隆堡学校，看望临时安置在这里的转移群众，仔细查看食宿条件，询问生活情况，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克服困难，齐心协力共度难关，叮嘱当地党委政府机关用心用情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尽最大努力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他详细听取过渡安置和灾后回迁工作安排，强调要抓紧进行房屋受损情况摸排，逐户做好安全鉴定，科学有序修缮重建，确保受灾群众的住房安全。
3: 连续强降雨导致蒲河水位持续上涨，紧邻兴隆堡镇燕海营子村的河道出现险情，抢险队伍日夜奋战，守护堤坝安全。许昆林来到抢修现场，了解除险加固进展，实地查看水势和退水情况，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河库堤防经过长时间高水位浸泡，极易发生新的隐患险情，要持续巡查排险，不留死角盲区，及时发现处置险情隐患，抓紧加固险工险段，修复水毁堤防。施工强化保障
4: 损情况和排涝进展，与镇村干部和种粮大户深入交流，了解复耕复产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听取农田受灾补偿和保险理赔等工作介绍。他强调，要组织动员干部群众积极开展生产自救，抢抓排涝黄金窗口期，充分调动抽排设备力量，尽快排出农田积水，安排农技人员一地一测科学指导，帮助农户因地制宜采取复耕改种、田间管护等措施，努力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3: 本轮强降雨导致沈阳城区多处严重积水，交通受阻。许昆林来到于洪区西江街公铁桥积水点，查看排水设施和周边地势，了解应急处置过程，听取沈阳市排水管网升级、低洼点位改造等。

0: 工作汇报，他要求沈阳集中力量抢排积水，全面恢复交通，逐一排查清疏低洼路段、桥下通道等积水区域，细化管控强排措施，确保群众出行安全。同时，针对积水点位一点一方案，采取路面调坡、管网更新、增设强排泵站等措施，精准系统治理，完善排水防涝体系。
1: 许昆林在调研中强调，发生暴雨洪涝灾害的地区要细致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全力抢修受损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卫生防疫，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全面进行雨后隐患排查，做好安全防范，及时除险加固，严防发生溃坝、滑坡、道路坍塌等次生灾害，把暴露出来的薄弱点、积水点作为下一步工作的着力点，着眼长远，做好全域规划，谋划实施项目，采取工程性措施补齐防汛减灾短板，久久为功，提升城市安全韧性。
0: 许昆林指出，当前全省土壤饱和，各大河流持续高水位运行，叠加风险突出，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强降雨天气集中多发，防汛工作到了最吃劲的阶段，各地各部门要清醒认识防汛形势，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毫不松懈地落实落细各项举措，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坚决打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预报预警要打出提前量，紧盯雨情、水情、汛情发展变化，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坚决果断采取转移避险措施。重点部位要盯紧守牢，持续开展动态排查，加密高风险区巡查频次，抓紧清理疏浚行洪通道，针对风险隐患逐一落实整治措施，提前做好安全管控。应急准备要扎实充分，完善各类应急预案，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深入开展宣传动员，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助能力。责任体系要全面压紧压实，各级领导干部和防汛责任人要保持实战状态，靠前发力，广大基层党组织和党员要勇挑重担，守土尽责，以过硬作风打好防汛主动仗。省领导赵成、霍步刚、白英参加。
1: 本台记者陈浩、宋雨宁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防汛、安全生产等工作，审议关于促进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的若干举措、辽宁省无线电管理办法草案、辽宁政府立法快速响应办法试行草案。
0: 会议指出，八危对辽宁的影响基本结束，但防汛考验仍在继续，部分水库出现超汛限、超设计水位情况，河道洪水向下游演进，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惯性思维、经验主义，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继续发扬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对各项防汛措施再检视、再细化、再落实，打出提前量，打好主动仗，确保全省平安度汛。要强化全方位、全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持预测、预报、预警校应、应急联动、救援处置全链条发力，及时果断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确保不亡人、少伤人。要及时评估水库水位变化趋势，科学精准抓好泄流调度，加强行洪河道堤岸巡查排险，确保水库堤坝安全、下游河道安全。要尽快修复水毁点位，抓紧做好农田排涝除渍、受损房屋检测修缮等工作，有序恢复生产。要强化复盘，举一反三，系统总结应对本次强降雨的实战经验，全面梳理短板弱项。要立足当下，着眼长远，高标准谋划实施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城市更新等重大项目，采取工程性措施，强化各项管理措施，从根本上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0: 这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近期事故教训，牢记风险无处不在，成绩每天归零，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要纵深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聚焦危化和工贸、矿山、城镇燃气、建筑施工、消防、道路交通、渔业船舶、文旅等重点行业领域，一体推进风险识别、隐患排查、问题整治，坚持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并举，把安全措施压实到基层末梢具体场景，确保应措施得到应落实。 要全方位压紧压实地方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推动监管执法长牙带刺，零容忍打非治违，依规依纪依法追责问责，切实守牢安全底线。
1: 会议强调，经营主体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活力源泉，要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推动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走深走实，聚焦企业问题诉求，开展穿透式研究，精准制定并落实政策举措，做好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推动各类经营主体向新向优发展，要强化基金撬动场景应用、生态打造。 加大优质企业培育和上市支持力度，促进经营主体质量提档、数量扩容、活力提升，为经济发展积蓄基本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记者赵宏宇、励志美报道，昨天。 省政协党组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周波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系统阐释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要在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中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通过深学细悟，将其转化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1: 周波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推进政协党的各项建设，全面提高政协党的建设质量，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切实履行党组职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0: 严格教育管理监督，引导党员干部切实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建设风清气正的政治机关，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周波要求，要紧扣目标要求，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严格落实四个深入学习要求，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对照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核查整改措施是否落实到位。 围绕党性教育、政绩考核、用人导向、监督检查等方面研究，建立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真正立好制度规矩。本次读书班采取集中学习、个人自学和集中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领导同志认真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心得体会。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潘清玉、贾晨博报道。 暴雨过后，我省受降雨影响，区域统筹调度多方力量，开展道路清淤、重点区域环境消杀、管线修复等工作，迅速恢复整洁市容和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沈阳市连夜开启全城清淤保洁工作。降雨过后，和平区文化路的道路两旁仍残留部分淤泥与杂物。沈阳市城管执法局。

0: 的工作人员和环卫工人一同对街道进行冲洗。沈阳市和平区北京环卫金河公司副经理桑家赫：
1: 我们是人工跟机械配合作业，大型水车一台，包括我们这个小型车辆有三台，我们的人员有20多人进行彻底清理。
0: 截至昨天下午4点，沈阳市环卫部门累计出动作业人员1.7万人，各类作业车辆860台次。按照先主干道后支路、先重点区域后全域的顺序梯次推进作业。
2: 在沈阳市和平区胜利南街地铁站 A 口，本周一这里的积水深度超1.2米，没过成年人腰部。经过工作人员连夜处置，昨天该点位积水彻底排净，至此沈阳地铁全线恢复正常运营。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一分公司党委书记宋义阳：
3: 雨停之后，我们组织了350余人次对车站整个站外环境、站内环境，包括站内的卫生进行了一个彻底的一个清扫。
2: 沈阳市浑南区全运五路绕城高速下川桥水位最深时达到7.14米，降雨结束后，沈阳水务集团连夜作战进行抽水。沈阳水务集团工作人员宁世全：
4: 我一共储备了7台大型抢排设备，然后每小时的排水量大概2万左右，啊，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了，最深的水位升到1.7米了，下午4点前就可以具备通车条件。
0: 截至昨天早晨8点，沈阳全市共恢复运营公交线路270条。截至昨天下午4点，抚顺市主要道路桥梁全部恢复通车，66条公交线路恢复运营。目前，抚顺城区供水系统机组运行稳定，主城区供水管网恢复正常供水。盘锦市盘山县环卫部门采取人工清扫加机械冲洗相结合作业模式，清理积水淤泥。各地积极展开雨后消沙工作，旅游景区也逐步开放。丹东鸭绿江断桥、抗美援朝纪念馆等涉山涉水 A 级旅游景区恢复开园。
2: 受本轮强降雨影响，铁岭开原市黄旗寨镇出现道路损毁、电力通信中断、农田积水，镇村两级在应急救援基础上第一时间启动生产自救行动。
0: 连日的暴雨让黄旗寨镇河南屯村沦为孤岛，随后当地紧急启用无人机开展空中投送，为村内群众运送生活保障物资。昨天，电力通信交通抢险队伍已经进入黄旗寨镇，集中力量对道路、桥梁、通信等水毁基础设施进行修复，分步恢复全域生活生产供电。铁岭开原市黄旗寨镇党委副书记金旭：
5: 村民也在组织自救，把这个没受灾地区的车呀紧急调运过来，现在各家呢开始往出清理淤泥。
0: 抢险救灾一线党员冲在最前面，黄旗寨村党支部书记马小涛一直在一线参与抢修，一干就是30多个小时。
6: 一直在护堤修道，修完道那边忙完了之后，我们就一直在帮老百姓排水，从13号早上到现在没合过眼，没休息，老困了，没有别的想法，就是干。
2: 本台消息，受本轮强降雨影响，抚顺、铁岭等地普通干线公路出现多处水毁险情，当地交通运输部门组织抢修队伍全力抢修，保障交通安全顺畅。7月14号，位于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土口子乡通往外界的4条道路全都被上涨的河水冲毁，抚顺市交通运输抢险队伍第一时间抵达现场，经过一夜抢修，昨天早上5点，土口子乡通往外界的主要通道省道草开线已经抢通，其余道路也陆续恢复通车。
0: 位于铁岭市西丰县的省道平环线也在昨天傍晚抢修完毕，当地在通车后继续加大道路巡查力度，确保一旦发现道路安全隐患第一时间进行处理。全省还有8处普通干线公路中断，均位于抚顺和铁岭两市，近1000名施工人员和400多台大型机械设备还在昼夜不停进行抢修，预计到明天中断道路将陆续恢复基本通车功能。待汛期结束后，交通运输部门将逐一核实水毁路段进行道路重建。
2: 新华社7月14号推出报道， 一杯热茶，一张照片，几句家常话，辽宁汛情临时安置点一线见闻。

0: 报道说，13号，沈阳单日降雨量打破有气象观测以来记录。沈阳市辽中区六间房镇许家村累计降雨量居全省首位。面对河流水位上涨和洪峰过境风险，辽中区对沿河低洼地带及堤坝周边群众提前实施转移，在辽中区第一高级中学等集中安置点，由国企职工以及公安、教育、卫健等部门人员一顿深夜煮出的饺子，一杯冒着热气的茶，一张从村里发回的照片，几句坐在床沿说出的家常话，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把临时安置点变成了受灾群众风雨中的临时家园。
1: 连日来，辽宁遭遇强降雨，部分城市出现。今天聚焦风雨中的逆行者。
0: 7月13号清晨，连续数小时暴雨造成沈阳市沈河区大面积积水，一座老年公寓整栋楼被积水围困，楼内39位老人大多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一楼已大面积进水，险情刻不容缓。公安、消防与民兵迅速集结，在齐腰深的水中趟出一条生命通道。救援中，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全员派出所副所长赵阳的一个举动感动了无数网友。他毫不犹豫地脱下自己的雨衣垫在皮划艇上，俯身护住老人。
2: 当时吧，因为雨比较大，这个老人呢双目失明，完了腿也不能动。我们那个艇里头吧有一点水，他后背吧穿得比较薄，怕他在艇上蹭伤啥的，我第一反应就把这衣服脱下来给他垫一垫，然后呢别让雨浇到他的面部。这次
0: 老人全部安全转移，一件雨衣成为了风雨里最温暖的守护。遮风挡雨的不只是一件雨衣，更是他们守护百姓的真心。风雨之中温情不减，有人在救援中争分夺秒，有人在雨夜中挨家奔走。
1: 7月11号起，抚顺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刚经历汛情的顺城区前店镇大道村再次面临严峻考验。夜色暴雨中，前店镇镇长郑丹丹连夜带队进村排查，道路泥泞积水，湿滑难行。他顶风冒雨，一手握手电，一手敲家门，逐户确认人员安全，连夜完成全村群众转移安置。
3: 这个村里吧住的都是老人，最大年龄的已经90岁了，没有年轻人，只能是挨家挨户的去敲门，去提醒，去转移。
1: 一场暴雨一场大考，百姓需要的地方就有党员干部冲锋在前的身影。每一次涉水奔赴，每一次俯身救助，每一次贴心守护，都让冰冷暴雨里充满温暖力量。风雨一线，无数微光汇聚成众志成城的防汛力量。
0: 在沈阳市浑南高坎积水片区，群众不慎跌下铲车落水，执勤民警孙鹏毫不犹豫纵身跳入深水救人，果断化解险情。铁西执法队员贴心帮助残疾人安全撤离危险路段。在暴雨中，无数社区工作人员全员值守路口，劝离车辆行人，严防涉水危险。消防队伍全域巡查，排涝清淤，处置突发险情。从一线救援到点位值守，从应急抢险到温情帮扶，无数平防岗位上的工作人员挺身而出，并肩作战。抚顺市顺城区前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郑丹丹：
3: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做，把老百姓的这个人身安全放在首位，这些工作呢，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全员派出所副所长赵阳：
2: 当时我们在救援现场也有群众在岸上帮我们忙，有100多人，大伙都齐心一起使劲。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牛聪、苏湘宇报道。今年5月以来，省金融办牵头组建由政策性银行、国有大型银行构成的金融服务团，下沉全省项目一线，着力疏通贷款审批堵点，破解融资匹配难题，以金融赋能打通项目建设资金链路，助力各地重点项目跑出落地投产加速度。盘锦市在建重点项目集聚，企业资金需求量大，
5: 抵押物评估工作即可启动，贷款顺利投放后啊，可优化项目现阶段的资金运转，同时呢，企业也可以集中资源与精力推进省部共

0: 建河蟹大市场、商户的招商扶持、冷链和信息中心建设等这些配套的工作。
1: 一场面对面的现场对接，打通了政府、银行、企业三方信息不通的问题，一个个项目难题顺利化解，也带来了实打实的工作成效。目前金融服务团已对接全省400多个项目，梳理230余个有融资需求的项目，截至目前为10个项目投放贷款期。
2: 2家政策性银行和5家国有大型银行各自的专业服务优势，与各地项目主管部门以及项目单位主动对接，共同推动解决融资问题，提前参与重大项目的谋划，帮助合理规划资金来源，有力推进全省投资项目早落地快见效。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4: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省内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尉迟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5: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抑制毒抑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抑制毒抑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至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6: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33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32度，海22度。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
1: 中年大会上的讲话。
2: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1: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2: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2: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1: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里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

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

0: 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新的世纪，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4: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4: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利有效，及时启动。

0: 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1: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款，日均资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2: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方
1: 面，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3: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1: 毛盛勇认为，
0: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
5: 同比增长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4%，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6: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六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5: 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7: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5: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
8: 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5: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3%。
9: 践行正确政绩观。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
11: 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
12: 特别好。
1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13: 我们把梳理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1: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区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区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
14: 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组

0: 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1: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2: 7月12号，随着台风八位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3: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4: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2: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
5: 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分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6: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和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8: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
9: 村民都不如这种。
7: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10: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的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7: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10: 再让工农户一道路。
7: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1: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0: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今天凌晨1点10分，G4218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0: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国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1: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与
1: 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
5: 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6: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5: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66000赫，调频92.7兆赫。
2: 666新闻早报，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0: 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锦州今天白天全是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33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32度。夜间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黑山、易县21度，北镇、临海22度。
1: 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浩天。
0: 我是子诺，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
1: 市委书记运工作。
0: 防汛进行时专题，连日来黑山县城乡同步开展防汛排涝、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全面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1: 市政协围绕塑造营商文化新优势，助力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召开主席会议。
0: 姆沙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中国民主促进会锦州市第9次代表大会召开，民进辽宁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吴军以视频方式祝贺大会召开。
0: 两优一先风采路专题，深耕组织沃土，践行使命担当，借户走访慰问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7月14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防汛一线，实地调研督导在建项目工地低洼溢涝区域、河流入海通障。刘克武先后来到南山幽谷项目建设现场、临海市建业镇新安村、西树林屯和哈达铺村河屯、大连坝、经开区娘娘宫街道北陵村和天桥街道上朱家口村等地，详隐患排查、应急值守、人员转移、风暴潮防范、海水倒灌防控等情况，对防汛救灾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动。检查中，刘克武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城乡排水排涝及时畅通。刘克武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坚持问题导向，细化应急预案，压实工作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从严规范高空作业、施工用电、排水排涝等关键环节，守住项目施工安全底线。要坚持早研判、早部署、早落实，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巡查巡检制度，精准做好雨情水情监测和临灾预警校应工作，确保群众应转进转、应转快转。要健全快速响应、联动处置机制，备足备齐防汛物资与救援力量，全力防范强降雨、风暴潮、海水倒灌等各类汛情风险，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
0: 抢修队伍，实行分片包保、定点巡查机制，盯紧积水点位、倒伏树木、松动广告牌、积坑围挡、地下车库倒灌、管网破损等风险隐患，进行逐一排查，闭环整改问题，配齐防汛物资与应急队伍，筑牢城市安全防线。统筹各方力量，对城区低洼片区、地下车库、沿街户外牌匾、施工围挡等风险点位开展拉网式巡查。其中，黑山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重点对沿街户外广告牌、施工围挡进行加固、紧固沙袋，安装挡水板，同步引导业主提前转移低洼车库内停放车辆，严防雨水倒灌造成财产损失。此外，各乡镇街道全面落实防汛主体责任，夯实机关干部包保责任制，划分重点包保区域，对漫水桥、排干沟渠随时响应。

0: 完成低洼风险区域人员摸排，建立动态人员转移清单，明确包保责任人转移路线和安置点位，各类防汛应急物资储备充足，全面落实专人管理。同时，组建防汛应急队伍，强化值班值守。
1: 科技局、市场局、税务局、工信局、发改委先后围绕塑造营商文化新优势开展的工作、推进情况和下步工作打算进行了汇报。会议指出，要以文化认同凝聚共识，让尊商重企成。
0: 副主委安姆沙出席会议并讲话。大会总结了民革市委会五年以来工作，对今后五年工作提出建议。会议指出，过去五年在民革辽宁省委会和中共锦州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民革锦州市委会打造民革历史展示，创正党建设成果，服务锦州发展大局，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民革力量。安姆沙代表民革辽宁省委会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在致辞当中充分肯定民革锦州市第十二届委员会五年来履职成果，选举产生了民革锦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委员和出席民革辽宁省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在十三届一次全委会议上，谢丽当选为民革锦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市领导范丹宇、姚艳林、曲小
1: 民主促进会锦州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民进辽宁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吴军以视频方式祝贺大会召开。大会认真总结民进锦州市委会过去五年工作成绩，系统谋划未来首位，恪守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的初心信条，夯实思想政治根基，积极在建言资政中发出民进声音，彰显民进参政党底色。今后，民进锦州市委会将以本色代人民服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中共锦州市委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希望民进锦州市委会团结带领全市会员传承初心，接续奋斗，勇毅前行，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代表，在民进锦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蒋立新为民进锦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市领导范丹宇、姚艳林、曲小明、冯长伟出席会议。
0: 您开启祖公生涯，凭着一股钻研劲儿，他吃透干部选拔任用全部业务流程，迅速从一名门外汉成长为精通业务的活字典。面对繁重的工作，他经常舍小家顾大家，他是个把单位当成家的拼命三郎，是了新时代祖公干部迎难而上的优良作风。张馨予思路清晰，统筹有力，是我市干部队伍建设名副其实的实干家。他牵头实施年轻干部、女干部、党外干部培养三个计划，启动干部千人储备工程，扎赴外跟岗学习的地势。这份荣誉既是鼓励，更是责任。张馨予表示，今后会继续坚守组织工作原则，严把干部选用关口，持续健全完善干部队伍建设全链条制度机制，用心锻造高素质
1: 全程智能便捷，彻底颠覆了传统会企服务模式。我市创新打造专属数字化服务架构，采用两个核心数据库，一个智能兑现全链条，让各项会企政策真正实现即深即享、直达快享，切实让企业少跑腿、好办事、得实惠。
0: 民警得知谷女士刚刚完成房屋交易，落户需求十分迫切，由于她腿脚不便，往返准备材料对她来说十分费力。看着焦急又为难的谷女士，民警没有简单告知材料缺失，让群众折返补办，而是本着为民服务的原则，主动靠
1: 志愿者们采取入户谈心、进校园问询相结合的形式，逐户深入帮扶家庭。 走访过程中，他们细致询问孩子课业学习、日常生活起居，细致倾听家长面临的生活压力，耐心宽慰家长，劝导大家。
2: 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

经现场研判，受河道狭窄、地形受限等客观条件制约，钩机等机械设备无法进入河道作业。危急关头，镇领。

0: 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日线这个平台帮助您沟通，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有一个圆满的处理答复，或者是认真的啊相关的调查的过程，您都可以呢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时，通过我们融媒体的交流互动区域平台，还有我们的热线电话，把这些事情呢讲一讲。不要觉得这些所讲到的我们大家伙所关心关注的一些问题的处理动态，也希望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能够引起更多的家人朋友们的关注啊，进而呢在我们相关问题关注的过程当中讲一讲您自己所听所看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希望能够引起你的注意啊，进而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平台还有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平台留下您的真实的一些想法。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关注一件发生在我们市民身边。
2: 我说我妈不方便打电话，我说咋解决呀？她说这个你看看你们想怎么解决。我说我的意愿就是你们就给我们维修就行啊，因为他是一个老人也不方便。完了说我们保险公司不给维修，只能赔。
1: 王先生呢在与阳光热线记者私下交流的过程当中，他也说从去年十一月份开始他就不停的在与保险公司联系啊，这是左摇的消极推诿的态度让王先生倍感气愤，维权之路彻底陷入了停滞。阳光热线接到王先生找不到这家的保险公司提个醒，这种晴天主动服务雨天置之不理的功利化服务模式严重背离了保险行业的服务初心与职业准则，希望涉事的保险公司应当正视自身的服务漏洞，深刻剖析做法。解放路在永宁巷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西安街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耐心的等待。相关的数据告诉我们两到三个信号周期就可以通过，咱们大家伙呢一定要注意啊。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请您记，因城市排水管网改造工程施工的需要，经中兴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的申请，交警部广大市民朋友途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呢也应该提前的减速，计划出行时间路线，确保出行的安全。忘了提醒家人们要注意啊，但是就是说途经啊这个刚刚解禁的封闭围挡施工的这路段呢，大家还是要保持车速啊，一定要注意了。还有环卫工人师傅们呢也一定要注意这个渴望好心情留下的这个语言内容啊，一定要注意防暑。三七这位听友上午好，我们接听您的电话啊。你好。
3: 喂喂喂，
1: 哎你好，
3: 哎
1: 久等了啊。
3: 哎我就是打电话，我现在我听了这个关于自来水暴力的那个问题，我感到很有些想法，是吧？我觉得这个保险公司也太有爱者导致同情，主要是吧那个弱势群体吧，我就谈谈自己的看法，是吧？对你们这个阳光热线的组织节目，就尤其是你这个主持人，我总听，对你那个含眼性，以及在那个在组织过程中吧，是有些受到。